抛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岁月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伊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感谢迄个五股的李律师，甲所有的朋友安尼吼。哇，对阮的节目吼，迄产品啊真支持安尼。
1: 对。
0: 啊，人有一摆买两万几块。买两万几块，有会寄去下港，啊，有会留家食。
1: 啊，都报因兜的人食啦。
0: 啊，身体顾好较要紧啊。身体若无好，这中间哦，讲者倒转来都，都一家若出一个无好。
1: 身体无健康，哇，啊，都真晦气啊。
0: 真晦气啊。
1: 对啊。
0: 即摆咱拢无听人讲，啊，伫咧娶某啦，咧创啥咧吼？即摆拢啊公证结婚啦。
1: 啊，都
0: 订单就好
1: 啦，去登记就会使啊。
0: 系啦，
1: 系啦。
0: 即马都啊，像往前嘛是搞先登记才拍算，甲登记落去，
1: 嘿，
0: 订到落去，
1: 好。
0: 啊，叫两个去登一印啊，落岗个，甲因翁登一印啊，安尼就 OK 啊。系啊，啊，离婚落较慢，离婚嘛真简单呢。
1: 哦。
0: 去公所啊，叫两个证人哦，因啊登落安尼。安尼就离婚啦，
1: 无熟悉嘛，听个拖来等啊！
0: 哇，
1: 哈哈哈哈哈！安尼小简单啊吧？
0: 人若咧娶新娘吼，咱都爱拢讲好话安尼啦。讲来，大家你莫爽爽爽吼，啊，互恁子孙安尼会当出总统安尼啦。
1: 哦，
0: 啊，互恁你莫忙忙忙，子孙会出高人，啊，新郎缘投有才情。新娘美丽受欢迎，永安组成小家庭，明年生一个棒球出名的王建民。
1: 我是讲，我是讲要出一个棒人诶。棒球。
0: 主人家呢，中一个，无好讲了了啊啦。还佫一个就爬起来呢。讲我嘛要讲四句人啊呢。恁参考看卖。伊讲新娘吼，捧茶入大厅啦，过无三工就讨过兄啦。主人家迄火焰草要夹起来啦。啊，佫一个就讲，我嘛会讲，新郎吼拄洗头啦，啊，一个面看起来吼，敢若狗安尼。
1: 硬头硬头啦，安尼叫伊那狗。
0: 你讲新娘吹穿水水啦。啊，内面垃圾鬼安尼啦，愈讲愈离谱。我一个讲，红肉，哎，红肉足好食嘛。
1: 系啊系。伊
0: 讲红肉，哦，遮大盘啦。啊，互恁子孙哦，后摆做老满。
1: 做老满嘛是有真正经的啊。
0: 无啊，你嘛做得起。
1: 好好好，对。
0: 做袂起，讲你做顿来，嘛无路用。
1: 对啦，对啦，
0: 做老麻要
1: 老麻做无成变数啦。
0: 系啊，你若讲爬无起来吼，我那无效呢。
1: 系啦，啊有迄个魄力啦，
0: 哦对啦，
1: 气魄啦，
0: 系啊，
1: 系啦，
0: 对啊，拄只个，迄你甲看咩？这会晓讲话甲袂晓讲话差侪啊咧。
1: 四句人啊是四句人啊，嘛要斗好。
0: 人个风嘛捧出遐大盘吼，啊。啊！就互恁子孙安怎呢？伊讲，互恁子孙后摆做老麻。
1: 啊，读卡嘛袂歹啊。
0: 嘿，那个，啊，这主人家吼，听一下怎上辈。

0: 几个拢欠款，
1: 吓啦，
0: 压甲200多。
1: 人个头前迄个讲着安尼，讲个足顺个咧，你无大家爽爽爽啊，后摆互恁子孙啊
0: 做总统啊，
1: 你无忙忙忙，子孙哦出高人啊，新郎缘投有才情，新娘美丽阁受欢迎，永安组成一个小家庭。每年佫生一个讲究迄个老人，迄个王建民，好诶，主人家听一个爽噶，第二回即个讲了吼，迄个主人家差不多上病院，
0: 这是来要破坏，破坏气氛呢。
1: 讲新娘啊，捧茶伫大厅哦，大家听较爽噶，过无三工就讨过兄哦，到落尾咧上白目啊。风吧呢，这大盘吼，后摆互恁子孙哦做老满，
0: 子孙出老满咧，
1: 对哇、啊，做老满唔是歹啦，你做了有气也无气安尼啦，
0: 对啦，
1: 啊做无气，
0: 每一个行业就是拢爱有正气呀，迄、那个爱有迄个硬气啦，袂使怎安尼缩头，敢那缩头乌龟，敢那输啦安尼。
1: 什么行业？讲者倒转来吼，拢有出高人安尼啦，
0: 系啦，
1: 啊就是，这个事业好，吼、哦，啊生意好，啊不如安怎啦，做人都还好，你做人若歹，这中间吼，你，行到倒位，你就无效哩。
0: 哎呀、啊，你做有钱的是领导的代志啦，啊你做人若无好，人就袂来尊重。
1: 讲到大家安尼好，大家啉啊爽爽爽。我恁子孙会做总统安尼，我要送死安尼。啊，第二个迄个就爬起来啊，乱讲一乱讲一场啊。哎，主人家我看，都讲好啊，安尼我送病好啦。来，迄、那个人生看头前。

0: 看头前，
1: 卖看后边、
0: 哦。啊，你看后边，
1: 后边影一下就好啊。
0: 啊，人家车若来，恁要用龙头，我袂安怎？
1: 哦，啊，无，后边装用一个迄个监视器。
0: 对啦，爱看头前啊咧。哦，今仔看到迄个报纸上啊，真可怜我。嗯，咧大稻埕遐有吼。哦。一个94岁这阿伯啊。嗯。啊，你是要跳岗还是要从啥呢？吼，嘛唔知咧。嗯。讲出来，对。
1: 迄杠杆了咯。嗯。
0: 啊，了咯。啊，一个运动的这少年的吼，嗯，哦，啊，走啊，多点点啊呢，
1: 多运动煞，
0: 啊，看到迄个白安呢跳咯，伊就跳咯，嗯，哇，妖用，啊，跳到中间煞煞唔知死安怎，
1: 两个怎拢沉咯，
0: 啊，人个快顶吼，嗯，紧地吹，啊，吹甲浮起来，
1: 吹掉啊，
0: 啊，这少年啊，20多岁的囝啦，尔，哇，国大学生哩咧，
1: 真冤枉，
0: 真冤枉，
1: 嗯，文化大学。
0: 啊啊，像这、嗯、这老人你安尼吼，你要跳做去跳啊，你要害死一少年啊，真可怜。嗯，哎呀、
1: 啊，无法度啊，这歹运呐。
0: 对啊。嗯。即摆迄个大船啊，要入港吼。嗯。都爱讲啊，你有迄落财条啦，大事业家啦。哦。啊，无你来去买威力财。嗯。哦，
1: 还是碰碰运气啊。
0: 哦，今仔我看到电视讲。一日去钓到迄个威力彩吼，6亿7000万哦，结果无人去领，
1: 充公充公，
0: 充公去啊，哎呦，人安尼，可袂讲安尼，
1: 都咧买袂着啊，
0: 搁买袂着啊，
1: 搁安尼唔去领安尼，
0: 嘿啊，
1: 迄可能买甲袂记哩，
0: 啊，看一个讲哇，阿祖啊，今日来找讲哇，你甲看，6亿外。
1: 甲财神爷烧香嘛，
0: 系啦，哎呦，啊这上呀！
1: 这买威力彩大乐透，为什么买会迄落吼？我有当时买会袂记哩样对，啊，因为这太济好咧，所以拢会袂记哩，所以我都啊，规去卖买好啊。啊，反正也袂着，见买唔捌着啊。
0: 啊，见买唔捌着，你就卖买了啊。
1: 系啊，啊，所以就无兴趣安尼啦。
0: 这会多啦。
1: 啊，会多，
0: 会多，
1: 会多啊！
0: 啊，即摆我拄只讲过吼，那咧要有钱的中间哦，哇，真好，迄个钱来啊，唔知偌好安尼。
1: 嗯，啊嘛，都要钱要得哩，像安尼你有钓，啊唔知通去领安尼，啊这边阿讲，哎呀，
0: 刚才我拄只讲着讲，哇，啊电视看着讲6亿外呢，嗯。安尼讲，
1: 竟然无人去领，
0: 竟然无人去领安尼啦。
1: 系啊，真怕算安尼。哎呀，
0: 钱要得上吼，拢拄好啦。
1: 好对啦，嗯，
0: 来，大家大船入港啦哈。嗯，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哦，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痛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哎，咱人每一个人拢会退化，
2: 对，骨头用很侪年啊，几啊十年啊，那也袂歹。
1: 有啊，我即马都无要紧呢，
2: 嗯，
1: 靠遐无要紧，咱啊内心就要紧啦。
2: 那好，听起来你就知啊，
1: 听起来都跟报告提，
2: 嗯，
1: 下来做一动就好啊。
2: 啊，这骨头那咧退化吼，绝对诶骨头拢会变形，
1: 对啊，
2: 吼，啊无就是会开倒丢啊，哎呀，
1: 对啊，
2: 啊关节都会酸疼咧。
1: 对啊
2: 嗯，
1: 红姐用金果跟买顿来吃吼，2999-8692跟找到江小姐。
2: 对，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啊，恁若买两罐吼，啊，看是林虾油的啊，林虾油的真好啦。哦，伊第一路 EPA、DHA 啊，够脑。
2: Omega 3啊，虾红素啊，
1: 哦，咱的那个血管拢真好啊呢。
2: 嗯，
1: 哦，
2: 也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咱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
2: 嗯，
1: 广告完毕。哎，
2: 来，广告完毕。
1: 今仔日吼，某次啊陪我去迄个中兴病院。
2: 嗯，
1: 啊，你走去中兴病院要创啥？
2: 看喙齿。
1: 煞唔知阮查某囝吼，讲我的喙齿安尼无好。
2: 嗯，
1: 啊，伊要开钱。
2: 好、
1: 哦，哦，
2: 嘿，
1: 啊，今仔就去病院，啊，叫医生安尼看这喙齿安尼啦，
2: 嗯嗯，
1: 看讲，即卖若要安尼个倒倒的吼，
2: 嗯，
1: 要7-8万啦，
2: 嗯，
1: 阮查某囝钱没问题，哦、但是做好比较要紧，我是惊讲做好吼，啊，头前都落落现，嘿啊，
2: 因为咱的牙龈的萎缩啊，年岁有啊，拢会萎缩较紧啊，啊，你遐、那個。假喙齿是迄落固定的啊，啊固定的变作讲你若 啊，那安尼到一段时间吼，伊个牙龈萎缩得爱过去整理啊。
1: 我讲边啊，
2: 今日倒袂惯习啊。
1: 边啊，出去吼，慢慢的啊，遐啦，食烧的冲山吼，较会好势，安尼就好啊啦。嘿啦，我就倒倒啊，莫倒倒的。像有个人咧电视，你看，出去啊，老安那呢？
2: 哎，迄个牙龈萎缩啊，
1: 电都歹看。
2: 啊，你用黏的。有啦，会使用个黏条的，啊黏条的。但是你若去伊个牙龈萎缩吼，伊个胖嘛是你食物件会涩入去，啊你就感觉不舒服啦，啊喙齿吼嘛较会感染啦。
1: 啊，今日出门，安尼如何做滴安尼啦？啊都阮咧查某囝就算是讲都完了有效哩咧。好啊，无来看一下咧啦。甲你看看。好啦，安尼若做好，那七八万啦。我想七八万讲者倒转来。边啊只修理理啊，弄弄安尼就好啊啦。
2: 开钱吼，都是爱开伫刀口上啊。该开就爱开啦。
1: 我看人。
2: 重点是讲，卖讲钱开开咧吼，哇，你煞唔用啊？是讲你煞袂下啊？是讲你？嘿啊，你唔投哇，安尼都无，迄钱都加开啊。
1: 原本会较好势，
2: 当然啦。
1: 我看真侪人吼，喙齿啊，全有去弄，全嘛倒袂掉，
2: 也袂惯势啊，
1: 袂惯势啊。
2: 常常拢都是变足济啦，足济人啊。

0: 这嘴去倒倒啊，拢没关系
1: 啊。我
0: 都，那个食物件拢倒嘞啊，食完就搁水拔起来，伊倒袂掉。
1: 我嘴去这边吃吼，你要食烧，你要怪怪安尼吼，哎呀，壮壮就好啦，嘿啦。我看人家倒好完落落去那里吼，安尼嘛无自然哩咧。
0: 所以这喙齿吼，你就是爱嘛爱甲顾好，上着。

0: 啉就是安尼，爱有水分，安尼大便较袂大缩大，较袂安尼顶壳壳啊。
1: 嘿啦，
0: 嘿啦，啊无啊多啊，啊都有年岁啊吼，拢较镜头出头较济啊。
1: 我是边啊出去吼，种啊，迄个人啊慢慢的吼，
0: 嗯，
1: 哎、欸，看是要倒计倒什么啊的，啊。哎，规排做起来吼，
0: 而且这做喙齿个拢无俗
1: 哦，无俗哦。
0: 嗯，
1: 哎、欸，即马你甲看嘛，妇产科无人要做啦。
0: 妇产科，甲生囝、甲倒喙齿有啥关系？
1: 冇错啊，
0: 迄甲生囝较有关系尔。
1: 冇错，到我去个病院，我要看喙齿安尼吼。
0: 嗯，
1: 咪拢会去
0: 寻啊。偌济人诶，嘿啊，拢爱预约。
1: 哎呦，骨科安尼，即间我那满满满呢。
0: 嗯，
1: 哦，
0: 嘿，
1: 啊去看个妇产科哦，无半人。无半人，嘿，足奇怪，即卖人都无爱生啊！妇产科即卖大家拢转落啥做医美，
0: 嗯，
1: 嘿，
0: 嗯，
1: 医美较好谈，
0: 较好练，哎呀，
1: 哎呀，
0: 对啊，
1: 啊，生囝即卖吼，
0: 嗯，
1: 我感觉，
0: 但是最近吼，即、這个医美吼，安尼拢共偷拍吼，
1: 哎，
0: 即安尼。这个代志母甲真严重，
1: 怎安尼？哎，
0: 几乎差不多几多间啦，
1: 哎、欸，
0: 差不多达间拢有诶。
1: 啊，你妇产科你看迄嘛，看甲超烂啦。
0: 哦，迄妇产科的医生，
1: 佮讲偷拍哦。
0: 哎，伊也是讲下药啊，
1: 下药啊，啊，佮手术佮，
0: 嘿，
1: 加好落去。
0: 哎、欸，啊，就是下药啊，就是要加好，要加啥款啊？
1: 啊，怎好啊？
0: 嗯。
1: 那六年
0: 九个月，
1: 嗯
0: 嗯，
1: 对哇。那遐有钱吼，你若要去饭店，要去倒位，要叫一个水落落的吼，拢有。
0: 嗯。
1: 啊，若无钱的中间，吼、哦、较散咯、哦。
0: 叫较俗的啦。
1: 徛白遐就好啊。徛白啊，遐唔是歹的，
0: 嗯，
1: 话真水的咧。
0: 吼、
1: 哦。
0: 哎、欸，你有去参团员嘛？去迄、那、落、個、去了解下呀？
1: 哦
0: 有去了解下呀？
1: 阮啊，两个小姐吼，拢走去西门町吼，
0: 嗯，
1: 看有啥物好食来食啦。
0: 迄间毋是听恁讲要去迄个波导里。
1: 波导里，人波导里是一个真好个名。
0: 哦。
1: 啊，较早波导里就变成个吉利号啦。
0: 对啊，啊，恁毋是讲要去遐看探一下行情？无
1: 啦，毋
0: 是哦。
1: 波导里一个名是真好呢。啊，就内底创查某经，啊，只人唔知，你看来报道哩，变说吉利好去啊。
0: 啊，伊迄个讲拢掠喺去山顶讲掠喺迄个囡仔屁啊咧
1: 啊。
0: 啊，未成年的囡仔吼，啊，甲买落来，安尼怎啊甲买来即吉利好啦。
1: 伊拢吉利好时阵吼，迄当怎样呢？
0: 嗯，
1: 我捌熟悉一个吼。伊拢专门哦，讲人咧入去迄个纳鲁花的内底吼，人都迄都乖乖的都毕业的吼，来你20万，你30万，啊你几十万，啊怎啊敢买来呐？几率好咧谈，
0: 夭寿，
1: 真夭寿。
0: 啊，是大人都看钱，无咧看
1: 多。几率哦，讲者倒转来，到落尾也是安怎？啊，恁若要去做基地，你若有够下吼，都自由自在啦，对唔？啊，都要检查。迄电脑讲较早有基地吼，电脑好呢。迄都安那？
0: 固定的。
1: 固定。拜一啊，落检查。
0: 房
1: 价呀，我住喺房价呀，就卫生所。
0: 嗯。
1: 嘿。啊，即卖遐变红公号啊嘛。
0: 哎。
1: 啊，红公号咩怎也无去啊？
0: 嗯。
1: 哦。啊，徛边。
0: 起码拢徛咧边诶，
1: 徛边诶，
0: 嘿
1: 啊，
0: 靠咧边诶，
1: 啊
0: 无就徛甲脚会酸。
1: 我唔知，迄阵啊咧讲一笑话，讲人徛边安尼咧徛，哇，警察来咧中间哦，大家拢走了啦。一个阿婆啊讲，昨下话起讲，人大家警察走啊，徛边个话来咧徛，伊嘛甲人排咧啦。到后尾警察来咧中间，大家都走了。剩了迄个阿婆啊啦，人警察来讲，阿婆啊，啊你徛伫遮创啥？人讲伫遮有哪食鸡鸭兵？警察问讲，啊你敢有法咧？啊无法咧，用钻的就好啊。 因在。

0: 啊，讲个警察来吼，
1: 是鸡鸭饼什么意思？
0: 大家都散了了。呵
1: 呵呵，刚才听人讲吃鸡鸭饼。
0: 对啊。哎呀，我甲刘团林老师呐，出来讲，未来阮造业要从啥？
1: 无啦，顶工是你咧，人有人咧甲你讲，因为你爱食鲜鱼面嘛。
0: 嘿啦嘿啦。
1: 啊，有人有朋友咧甲你讲，迄个广州街遐有人咧炒啦。
0: 嘿啦。
1: 炒迄个鲜鱼面啦。啊，就拄团里面来找你。
0: 嘿啊。
1: 我讲啊，恁贵带去食迄个鲜鱼面啦。
0: 嘿啊。
1: 结果团里面讲，伊唔敢食。伊袂爱食鱼啊！
0: 钓鱼啊的人讲袂爱食鱼啊，
1: 嘿啦！
0: 啊，这都真奇怪啊！
1: 啊，怎无去啊？
0: 啊，我这爱食鱼，啊，我都无爱食肉。
1: 嗯。
0: 啊，
1: 你敢有爱食鱼吗？
0: 鱼啊！
1: 我感觉你还好诶。
0: 无啦，饲着爱紧紧的吼，我就要食啦。
1: 吼、嗯哦，你爱食无饲的？
0: 白巴啊啦。
1: 吼、
0: 哦。吼、哦，啊，无就迄条红柑的啦。
1: 腿软啊，对。嘿
0: 啦。
1: 腿无饲的呢。
0: 对啦。啊！我都不叫我鱼翅炒一下，我就惊一下。阿伯阿弥陀，
1: 嗯，
0: 哦，然后有翅的吼、哦，哎、欸，我
1: 卖都来卖都来哈，
0: 哎呀哎呀，
1: 哦，啊，鲜鱼算无翅的就对啦。
0: 鲜鱼鲜鱼面好吃，
1: 啊，无翅，因为我冇食过啊。
0: 我就去恁那个下港，
1: 我嘛唔敢食公斤的。
0: 哎、啊，鲜鱼你炒鲜鱼啊，足好吃的。
1: 是哦。
0: 到后尾啊，要去食的时阵讲，
1: 啊，人说免退休。
0: 啊，搁换第二代咧炒，就歹食伊啊。
1: 口感都无同啊。
0: 无同。
1: 嗯。
0: 迄时代伫咧变吼。
1: 嗯。
0: 哦。
1: 啊，有可能迄阵拄好你捌肚枵啦，啊，食者感觉讲哦，物件拢足好食。
0: 真正好食。
1: 嘿，真是哦。
0: 过来去的时阵，我拢哇，真的说。
1: 口味无同。
0: 口味无同啊啦。
1: 哦。
0: 哦。
1: 嗯哼。
0: 来啦，人生可比海水啦，生活如。

0: 人生可比海水吼，甲阮捧一个场嘛好哩咧。我甲罗团林老师吼，即摆呐过来中间吼，讲咱来放假遐吼，徛白海，咱来甲顺顺看看。顺顺看看啦，尔啦，阮两个照的吼，就看迄个五洲街遐啦。哦，偌闹热哩，阿咩，往期也毋捌去啦。迄五洲街遐，咧做食的偌闹热哩咧。嘿啊。
1: 啊，因为伊真像你若食物件，食一个就饱啊，那个一直找迄食的，洗迄食的，就感觉无有会胃啊。嘿。嘿啊。
0: 哪会胃？
1: 嘿啊。啊，
0: 一啖少啊，食一匙啊，食一匙啊，就好啊。你唔捌去五洲街吼？迄地卡安尼一块一块安尼贴的吼，贴到外悬尔安尼吼，生意外好个你这。
1: 哦。
0: 嘿啊。
1: 我唔捌看。
0: 嘿啊。
1: 嘿啊，敢若唔捌去。
0: 林刚才带你来。
1: 哦。
0: 嘿啊。
1: 林刚去搭讲。
0: 哦，对啦。
1: 这个林刚哦。已经听到几啊十年啊。
0: 较早咱有车的时阵哦。咱无电安尼。啊，再去插伫迄个龙山寺口遐有无？对无？
1: 哎，
0: 啊，咱只
1: 入去内底
0: 食食的，安尼啦，尔你都唔。
1: 那是广州街。
0: 恁都唔捌行到迄个五洲街内底啊？
1: 哦。
0: 哦，规排要食啥拢有啦。足闹热的。唔只一户二楼，
1: 二楼
0: 三万家。万家还是出名所在呢。
1: 嘿。
0: 哎呀。
1: 观光景点呐、啊，
0: 对啊，
1: 这今嘛台湾出名的美食啊，
0: 对啊，
1: 哦啊，今嘛搁加一个夜市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夜市啊，
1: 夜市啊，
0: 夜市啊，都，都阿良因遐啦，宁夏夜市啊，通化街啦，啊，上山市咧，
1: 大威茂夜市，
0: 辽河街夜市啊，
1: 嗯，
0: 啊，树林夜市啊，
1: 嗯，
0: 哦，咱台湾出名的夜市啊，哦，
1: 太多，
0: 这不得了。
1: 真，阮遐实在真正足未死个，含一搭干妈店都无，啊含一个夜市也都无安尼。
0: 恁遐若要开，
1: 啊真正有够含的。
0: 恁遐有迄干妈店，啊迄阵来搞槟榔，啊都转一挂老，啊即摆去一挂老拢转去啊。
1: 哈哈，无啊干妈店嘛倒一站啊，啊做倒一站即摆无法度人讲，哎呦啊你唔着搁开啊，无阮这老的有当时啊若要。迄个算中年要当老人的时阵，都买买一寡物件，佮无方便啊。
0: 我较早去恁家的时阵，
1: 即马有啦，有佮开，但物件较少。
0: 我去恁遐的时阵哦，迄干妈店吼，拢有咧卖啦，到槟榔啦、粉啦、葱啥啦。
1: 嘿，
0: 我啊渐渐，
1: 都没落啊。
0: 我有时佮谈的，都无半人啦。你若要汤啊，佮伊物啊，钱佮藏喺里头啦。过个
1: 会烂啊！咧，
0: 啊都无人客你咧，人拢嘛走去破主物件买
1: 买，买较侪啦，破主物件较侪啦，
0: 对啊。
1: 啊，所以讲，阮遐一直拢卖出，卖安尼，卖劳力就是安尼。
0: 恁遐是出名，
1: 江
0: 口江哦。
1: 啊，江口江嘛是到做妈祖生啦，过年安尼较劳力呢。
0: 哦，
1: 系啊。
0: 那
1: 妈祖婆拢兴偌壮哩。
0: 哦，江口江安尼。安尼突突甜安尼啦，
1: 阮迄阵就拢安尼，真袂死劲安尼，含一间干妈店也无啦，
0: 对啊，
1: 啊一个早餐店也无啦，
0: 啊过年，就阿祖在去恁家安尼，
1: 真无心血
0: 咧，天天做一间咧困安尼啦，我阿祖讲，咱来枕下头啊，甲行行，阿祖就行出，靠安内无啥，
1: 拢无人。啊！着天气冷啊，因为等于拢迄落过年啊，过年寒天，你着大家拢揪咧厝内啊。
0: 我啊，甲阿祖拢说一句讲，下只有一个干妈店，咱出来看下。我就探头甲，靠！那
1: 啊，你又无要干买？你探头要创啊？
0: 无人啊，都无人啊。
1: 有想自己要买东西，自己拿，自己付钱呢。
0: 我唔知有啥搞蒙钱，
1: 手工的呀，家己来。
0: 啊，我住伫台北啦，你去熟悉恁小妹安尼，啊，带到遮远的人，
1: 嗯，
0: 这就真。

0: 奇怪啊！你
1: 对啊，
0: 哦，
1: 哎，还装卡着，你也知影通去学啊嘞，去学步啊嘞，
0: 家主安尼坐一日的中间哦，去探望干妈店哦，靠煞无人啊！啊，你要买糖啊，无用啊，买啊，你家己
1: 看要几条解体啊？
0: 钱藏安尼就好啊。嗯，拢无人啦。
1: 人迄有诶，着搁用机器人，阮迄拢毋免诶。
0: 我常常咧想啦，恁遐诶人着啥啦？无出一个高人嘛。无恁咧厝吼，都安尼有安尼古早厝遐啊。
1: 有啦，佮出高人是有啦，问题是拢搬出去外口住。会
0: 用甲创一个民宿，啊，港口宫佮伫恁遐。
1: 嗯，
0: 哦，港口宫是真出名，你知？
1: 其实当初遐真闹热啦，啊，问题是阮装的，我即摆意思讲，阮装的佫足无新鲜的，地人拢袂对。
0: 啊，设一日哦，迄厝的拢崩崩落啊，破破地地安尼。
1: 迄砖啊厝，迄砖啊厝，看几十年啊，几百年的，唔倒。
0: 迄就啥啦？
1: 迄铁钉、铁的都倒啊，佫还唔倒。无
0: 人会用去拍算，
1: 嗯，
0: 还用做民宿啦，创啥啦？我甲顶头整理你的外表嘛，伊也卖伊也拍歹。
1: 做民宿是要给鸟仔住哟。
0: 无啦。
1: 啊，唔管只鸟仔嘛无个。
0: 系
1: 啊。
0: 系
1: 啊。哦。诶，无法度啦。
0: 对啊。
1: 你看敖古斯地都无啥人有
0: 对啊。因为敖古我都，咱只讲我都五个啦。
1: 系啊。
0: 因为拢湿地啦，而且是当初出名啥蚵仔啦。
1: 哎，蚵仔啦！
0: 哦，蚵仔有够多。
1: 啊，即马阁有一个迄个什么码头啦？
0: 哎，
1: 鱼迄个东
0: 东洲
1: 东洲东石码头啊，是渔人码头。
0: 哎，东洲迄个，
1: 遐是真闹的。你那你这时啊，登去是足闹的，人足多。
0: 啥物拢有安尼啦，客啊，杂杂杂，但是到尾暗啊，大家拢走了了。
1: 啊，到暗妈。阿妈都无人啊，啊拢伫遐看日出啊，啊日落啊，还伫海边啊。
0: 那要等因下岗吼，拢讲过年啦。
1: 嗯，
0: 过年啊。
1: 啊，过年较有休较济工，休较济工才有转
0: 来。啊，咱如果招阿祖，如果落去啦。
1: 啊，无就中秋节啦。
0: 啊，当然，不讲咱招大家干大地去干是。
1: 哦。捌啦。
0: 捌啦。
1: 啊，但是哦，一路落落长哦。
0: 哇。
1: 啊。一路落落长啊，迄开车真忝啦。
0: 对啊。
1: 是啦。
0: 嗯。
1: 规坐高铁会较紧啦。
0: 啊，高铁会坐到太饱嘛。
1: 系啊。
0: 哦。
1: 嗯。
0: 啊，过来，就开始啊，度假。
1: 嗯。
0: 嘿嘿嘿。孤单的度假安尼啦。
1: 哎，讲个啥物话？你要去迄个所在嘛？无单位有诶呢。哎呀，无干妈店，无啥物话，你都无，你要找迄个所在，无单位有啦。
0: 买物件，人有车来铺住，
1: 哈，
0: 啊来
1: 搭一下车嘞啊，
0: 嘿啦，安尼
1: 啦，都爱家己有车啦，
0: 对啊，
1: 所以阮孙仔呐，当下岗吼，拢家己伫个迄个高铁遐吼，啊，得租车，因为伫个阮遐真正也无车，足无方便，
0: 嗯，
1: 真的很不方便。
0: 啊，我即马无车，
1: 嗯，
0: 对啊，
1: 哎呀，啊，即马都很早，
0: 七早八早，都赶紧来吼变。变那个领导啊，
1: 嗯，
0: 啊，起码要招人去领导嘛，
1: 嘛唔知要创啥，
0: 嘛唔知要创啥，
1: 哦，太过无聊了，啊，无工过哦，恁做啊，
0: 多谢大家，
1: 叫恁种菜，恁阁无法嘞啊，
0: 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啊，阮的产品拢真好，啊，无吃着你都唔知好嘞，
1: 对啦，
0: 吃着你才知哇，
1: 好加啥物程度啊呢？
0: 迄人你甲我五个月，李女士啊。人伊一摆拢买两万块，你个好嘛？
1: 嗯，
0: 寄等于下岗啊，人伊嘛该保养，身体保养，
1: 家己爱顾，啊，佮因下岗嘛爱顾，
0: 身体保养吼，
1: 嗯，
0: 唔免甚物外国啦，台湾你都佚佗咧，佮爽歪歪啊啦，
1: 嗯，
0: 对啊，
1: 对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山野花来甲问一下，山野我捌看，但是我唔捌看山野花啦。
1: 山野花咱唔捌看。
0: 对啊，干那知影山野尔。
1: 我知影，干那知影安那只啦。
0: 有啊，咱兜即马有几多粒啦？
1: 哦，阿未熟啊，哎，阿未熟啦。
0: 迄个大粒，迄号做什么芒？
1: 哎，迄个牛栏爬山哦。唔
0: 是，迄牛栏爬山无人买，人迄山野。
1: 迄只大坑呢啊？
0: 几粒啊？红红安尼样。

0: 哎，小鸡日本外贵的，你知无？
1: 是哦。
0: 哎呀、啊，对哇、啊。
1: 伊在阮地震卡讲牛栏爬山，
0: 还做多少？
1: 但伊个即卖名称是虾米？我嘛唔知咧。
0: 哎，蛮少做牛栏爬山。我大坑你知？
1: 要出口敢会使写牛栏爬山？
0: 无，人个
1: 都。那我一定一个缩水的名称啊。
0: 人个叫做文盲。
1: 文盲。文盲是细粒的，我咧讲的是足大颗呢，
0: 超手薄这大粒，
1: 不止啦，吼，拢大颗。
0: 小日本哦，
1: 迄拢足大颗呢，
0: 对啊。从咱的政府哦，你就感觉讲哦，人有咧做哦。你看咧，这个来安尼搬暖，这个搬暖吼，农产品的中间，咱听个
1: 外销啦，
0: 对不？哦，来，山啊，火好落去。

0: 山仔花，山仔吼，你若有个人去开闸吼，开到会变生山仔。
1: 哎呦，啊，迄山仔会食甲袂食咧差啊济。
0: 啊，行路就开脚垫呢。嗯。人讲啊，你是安啊，就生山仔。哈
1: 哈哈。对，对，一种的山仔。
0: 山仔长啊。巧哟，迄个。
1: 你安尼男男做聚会啊，把后摆人都山仔唔敢食。
0: 你开闸后，你啊开始说
1: 生山仔。
0: 山仔哦。行路煞煞着安尼，
1: 啊！你安尼讲，后摆无人敢去开。
0: 欸，咱伫咧两百几年前，嗯，台湾有啥？有一种迄个啥？大蓝趴哦。哦。欸，有一个病哦。

0: 传染病哦。
1: 有这出电影
0: 啊。
1: 嘿
0: 啊。啊，一粒吼，敢若袂输迄球遮大粒吼。啊，行路安尼，骑咧骑咧安尼。迄个都一种诶传染病，古早。
1: 迄敢算传染病啊？
0: 传染病哦，啊，都大家拢生啊。啊，生人就是研究我落尾啊，在中间哦，伊咧来挂掉啊。啊，等研究我好诶时阵，叫我挂掉就有效去啊。
1: 哇。
0: 对哇。
1: 啊，迄阵医学无发达啦，无法度。
0: 你甲看迄个倒位啊？台南有一个叫做啥物？什么北门有无？你嘛知影，咱北游览北去啊。迄个乌脚病啊。
1: 乌脚病。
0: 乌脚病，拢对脚就是乌起来，手也是乌起来。
1: 哇！
0: 啊，到后尾啊，剁脚剁手。啊，所以迄个谢金河，迄个老医生，即卖嘛转去吼，然后伫百外岁啊，吼。伊安尼真有迄个心呐，救因的庄仔来哇！
1: 不断研究啊用因家的厝吼，因为大家拢想讲，这个病吼，敢若像卡音啦，是一种不吉祥的病，所以若有患着这种病的人，拢足惊人灾啦。啊，惊人灾吼，拢唔敢出去。啊，这个谢医生吼，拢怎甲收收的，甲苏荣带去因家去治疗。
0: 哦啊，无简单。到后尾，从台北安尼研究吼，才知影讲，迄口古井，
1: 原来是因家的水，
0: 就是一粒石头，啊，佮申请的申吼，迄、个
1: 砷中毒，
0: 钓钓人吼，脚拢伫乌伫乌在剁掉。
1: 啊，你一直食迄口井的水，啊，免讲食久来，就会带地病啊。
0: 到后尾来台北啊，团队从去研究安尼吼，才知影啊靠呀，去食落迄口古井，
1: 迄内底
0: 有。砷中毒，看有冤枉无？古早迄台南啊，一条做啥物石，啥物门有无？系啊，
1: 啥物门向？啥物门向？袂记。
0: 我厝有资料，有簿仔伫。真可怜。从即马医药发达，若有啥物料啊，风吹草动的中间哦，大家都迄路。啊，但是即马上头听人啊，台北市啦。鸟鼠啦，大家即摆咧抓鸟鼠，唔知要哪抓啦，
1: 哎呀，
0: 头痛啦，
1: 这鸟鼠是上歹处理。
0: 我来上班的时阵，嘛只鸟鼠要搁撞起，
1: 出来来拍照
0: 哦。哎呦，啊，当迄唔知变哪样，来啦，迄个目睭要甲顾好啦，迄两粒啦，红星的大光明
1: 广告。咱即摆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就学声光器材。营养失衡，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

0: 宾，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防青的大功名，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好、哦，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功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青的大功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迄两粒要甲顾好，迄两粒你若甲顾无好，这中间哦。哇，无啥啥，
0: 嘛是寸步难行。
2: 你若讲行乖啊，佫会拄啊好，佫无要紧。规个拢安尼无去安尼吼，吼、哦，目睭若拢无看去，还看唔知变呐。你若讲自细汉目睭内无看，佫一岁哦。你若讲食到这二三十岁啊，目睭再来拢睁眠无看哦。哇，
0: 半中途、哎，半中途目睭叫歹去。
2: 你伫人生吼、哦，迄当中你会感觉。上啊，
0: 无多适应，
2: 做无奈安尼吼。目睭顾好，咱这红星的大光明吼，大家食，大家都学落安尼，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补眼，吼、哦。有食当然就好啊。啊，你讲啊，一罐两千啊，唔知要安怎，买该开你就甲开甲食，吼、
0: 哦。顾身体唔免欠
2: 啊。对啊，
0: 哎呀、
2: 啊，红星大光明
0: 爱下用啊。哦
2: 包来若清清的，吼较清气，你著爱食这红星的黄连解毒丸。啊，无即卖人吼，聊聊咱西东西西安尼啦，吼、哦。包来也有清气，吼、哦。啊，火唔好大，火大人就袂快活。这清肝佮兼解毒，红星黄连解毒丸。你啊看人咧食咱的黄连解毒丸哦，包来拢较清，吼、哦，清清的咧中间，欸你就栽树赢，吼、哦！你若无甲清清个咧中间吼，内底甲你生东生西，你家己嘛唔知，吼、哦！红星个黄连解毒丸，佮有即个红星个诶，即个即味个啦，黄连解毒丸啦，即都爱食。
0: 嗯，养、哦、筋骨啦，大功明啦，哦，啊，佮有咱即个吉利大药厂所出品个玻璃免烧散，哦，即拢甲啊需要甲买转来吼。顾一下身体，啊，咱若讲买两罐吼，加来加去有4000块，啊，咱有这磷虾油，吼、哦，磷虾油会当送您啊咧。这一盒内底有60粒，啊，有迄个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啊，佮有咱这个
2: EPA、
0: DHA， 对，
2: 高脑，佮这血梗就真好。
0: 对，
2: 我送恁的物件哦，绝对赞的。啊，无一只1600的呢，哦，买两盒啊，加一盒给你。
0: 嗯，
2: 恁找到江小姐。
0: 啊，是你要加其他的哦？
2: 对，
0: 咱这好食的，一口松啊，哦，啊是养生梅啊，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吼、哦，啊是海蜇头，啊特级蛋蜜汁黑豆。哦，找罗江小姐，询问2999-8692，
2: 2999-8692吼。哇，啊，这个啊，无迄个阿妈，戆阿妈先好落去啦。
0: 嘿，
2: 这上上戆戆阿妈，
0: 阿妈上
2: 无钱要找谁？找戆阿妈、啊
0: 啊，
2: 阿妈听孙。
0: 哎，这块瓜咱也唔捌放过，这是朋友点播的吼。
2: 戆阿妈，甲听看麦啊。
3: 快点吼，很乖很乖吼。
4: 哎呀，我不要，
3: 阿叔乖。
4: 耶，停电啦！停电啦！
3: 哎，阿叔。

0: 嗯，
1: 我就知道吼，做王阿公啦。
0: 王阿公讲这块歌，
1: 哎，还是有哦。
0: 嗯，
1: 哎，当然啦，小来放着是才拍算。
0: 嗯。
1: 台湾时间一点过八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囥喺膀胱。
0: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哦，今仔日考我这个考验来吼，今嘛点十五分啊嘞，
1: 好，
0: 嗯，嘿，啊，今后礼拜，同款啦，你那礼拜挂拢会给你报告完啦，
1: 嘿，尽量安排安尼啦，要点挂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吼，2999-8693，来，你好，
2: 哎，今年门子你好，
1: 嘿，
2: 我安排来，
0: 嘿。
1: 尖线情，尖线情，好。
0: 王太太要去给你知啊吼，
2: 我知啊，
1: 知啦。
2: 有空啦，好。
0: 紧甲你托头去啦。
2: 安喏，我迄叫我叫各个会啦。
0: 好啦，
1: 好。
2: 安喏
1: ，OK。
2: 好，谢谢。
1: 好，来，你好。
3: 要点歌？
1: 什么歌？
3: 一条了《白牡丹》和《歌谣唱》。
1: 嘿。
3: 哦，啊，一条是东辉唱的，东辉唱的头的，东辉有，东辉有唱这条。
1: 哦，好，我找一下。
3: 啊，一条白牡丹给你唱。
1: 好，白牡丹明仔载啦，吼。好。
3: 头的。
1: 好 ，OK。好。来，你好。喂。
4: 喂。
1: 嘿，你好。
4: 我听说。黄色边的优雅区，
1: 优雅区，哎，优雅区，
0: 优雅区甲优雅街无同哦。黄
4: 色边的，
0: 黄色边的好，我来找。
1: 优雅区吼，黄色边的。
4: 啊，我这不是闽南仔好无？
1: 好好。
4: 哎，下江梅啊，北部歌啊。
0: 好。
1: 南部梅，北部歌啊。
4: 哎。
1: 好好，南。
4: 谢谢您啊。
1: 好。
4: 谢谢。
1: 南部妹，好，
5: 好。
1: 罗州陈太太，南部妹，来哦，啊，要上线，紧落起来哦，2999-8693吼，现场看的电话，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南部。

0: 我的爸爸哥、
1: 嗯、
0: 好
2: 来
0: 你好
3: 哎、欸、阿嫂
0: 哎阿廖阿伯
1: 嘿你尿了好不
3: 在哪里了
1: 嘿
0: 都刷啦
3: 今晚出日头
0: 你要出日头我们家出过年啦
3: 今天比较不好啦问问啊好像落不落来啦
1: 我的包出去
0: 我的包这落这大落
3: 哦是哦
0: 嗯
3: 诶、欸、啊会知有啦
0: 那会
3: 不会
0: 知
3: 有啊
0: 早起到会倒拢有落
1: 会包啦
3: 诶啊我们去工作有啦有当着好
0: 今仔日较早落啦
3: 诶对对对
0: 今仔日较早落
3: 诶
0: 嘿啊
3: 差不多迄落好就多
0: 嘿啊嘿啊
3: 诶
0: 哟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啊夜雾的港口
0: 夜雾的港口
1: 夜雾的港
3: 口嗯好
0: 好 OK
3: 好
0: 嗯哇落落好，安落就好，安尼就好。
1: 也无感觉吼。
0: 嗯。
1: 但你卖那只阿官上爱听啦。
0: 哦。嘿
1: 啊。
0: 啊，阿官今嘛做阿公啊咧。
1: 嘿啊。嗯。
0: 来，你好。
4: 你好，安门车你好。
0: 嘿。
4: 我夜里唱的点分盘。
0: 点分盘。
1: 哦。
0: 啊，你倒位？
4: 你这个唱歌爱在听的节目。
0: 哦。我算瓜秀你咧，
4: 因两个拢同款吼。
0: 哦，一个瓜秀啊，一个瓜王啊。啊，你倒位？
4: 我台北。
0: 蔡大姐哦。
4: 杨。
0: 杨哦，杨大姐哦。
4: 对。
0: 好好，杨大姐。
4: 对。
0: 好。
4: 谢谢
0: OK。
4: 两个夫妻，谢谢。
0: 好 ，OK。嗯。嘿。台北蔡杨大姐。
1: 嗯。
0: 好。点分盘，
1: 嗯，也无感觉我来吹，
0: 哎、欸，
1: 电话稍个休息，
0: 好啊吼、哦，
1: 嗯，
0: 啊，来买几百做一滴哦吼，来你好，
5: 孟姐啊，郭克忠你好，
1: 好，
0: 嘿、欸，
5: 我秀珠啊，
0: 哎、欸，秀珠，
5: 哎、
1: 欸，秀珠你上午，
0: 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5: 听咱是兄弟，
0: 咱是兄弟，好，好，
1: 好啦
0: ，OK，
5: 对、哦。
0: 好，
5: 你的产品做好，我努力认真吃哦。
1: 好，好，好，认真吃，身体才会用。
0: 嘿，
1: 嘿，
0: 这产品哦，你就是讲啊，选择个好，啊，就认真个吃，安尼就对啊。啊，无你安尼三只四号困就搁定来，因为咱每一个人，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啊，你身材好甲歹啦，拢是同款啦，拢会退化，
1: 嗯，
0: 拢不断地咧退化。爱得啊，不断甲补充哦。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同款哦，啊，这个骨头啦、目睭啦，拢会疲劳、会退化哦。所以讲吼，拢会歹去得着。啊，咱就是爱甲保养、甲顾，卖退化很紧安尼啦。
1: 你那骨头的，咱就红星的永进骨嘛。
0: 嘿，
1: 啊，那目睭的，
0: 光骨，
1: 就是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啦。
0: 嗯，
1: 啊，那北来啊。垃圾个清清出来吼，较袂生歹霉啊，吼歹蚊啊，较袂定心啦。哦，咱的这个红景五年解毒丸，啊，那目睭的问题，胶带哦，玻璃片消散。
0: 嗯，
1: 吼、
0: 哦，对，
1: 伊只有青春胶囊啦，
0: 原料是法国的，
1: 台湾的养生酶啦，
0: 嗯，
1: 够纯肉酥啦、肉条啦，
0: 一口松，
1: 一口松，
0: 嗯，
1: 欸，啊，你若讲。肉有时啊戒袂落吼，啊这口松上好啊，
0: 对，
1: 伊这有氨基酸，
0: 入口即化，
1: 有氨基酸，
0: 蛋白质，
1: 蛋白质，哇，对咱的身体拢有帮助啊，
0: 嗯，
1: 哦，
0: 嗯，
1: 你甲摕啊一粒仔糖啊，啊一粒甲摕嘴来咬去，啊这就肉酥啊，
0: 嗯，
1: 啊、肉酥好啊，有氨基酸呐、啊，
0: 嗯，
1: 哦，对咱身体拢真好，有的人喙齿较无啊。哦、嗯，啊！你要补一把，你戒袂落去啊！
0: 嗯，
1: 咱这个脱一下落，啊，这肉酥，
0: 嗯，
1: 这有氨基酸，
0: 哈、哦，啊是肉条哦，起起安尼绑甲冒冒的冒的哦，嘛袂歹啦。
1: 点咩都容易啊！
0: 嘿，这肉条较嫩啦，
1: 啊，够好食。
0: 啊，你那肉干就较嫩较甜，嘿，2999-8692吼，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嗯，安尼朋友听到吼，
0: 广告完毕。
1: 来电话记哦，
0: 你好，
1: 嘿，
0: 喂，
6: 杨宇喂，
0: 嘿，你好，
6: 是阿初
0: 啊，
6: 点那个龙飘飘的歌，
0: 哦，龙飘飘，
6: 嗯，
0: 好好，要什么歌？
6: 盐

0: 啊？
1: 原来的原啊，
0: 嘿，
1: 啊，以为，
0: 原以为，
1: 嘿，
0: 原以为哦，啊、
1: 你有没听过的歌啦？
0: 唔捌听过哟、
1: 哦。嘿啦，你先等啦。
0: 好好啦，原以为好，我等下来吹。好，
1: 啊、你都唔懂要点白的啊？
0: 好好好，嗯、啊，卖点较长，点较短啊。嗯，好啦，龙飘飘哈，
1: 嗯，
0: 好 ，OK，
2: 嗯
3: 嗯，
0: 好，好，这阿朱啦，
2: 啊，
0: 阿朱啦，
2: 多谢阿朱，
0: 啊，得咱的阿朱，
2: 哦，咱的阿朱，
0: 嗯，
2: 啊，声我来袂听呢，
0: 啊，伊的声，伊的往个那个大哥大凯，
2: 哦，
0: 嗯，
2: 原以为，
0: 嗯，
2: 原以为我是西施，
0: 嘿，你会变西施，要变妖怪的。
2: 原以为
0: 我看你是变妖怪，较
2: 迄。再来找电脑啦。
0: 嗯。
2: 哦。
0: 嗯。
2: 来新店的阿官嘛爱听这款歌。
0: 嗯。
2: 啊，阿龙阿某嘛爱听这款歌。啊，团员嘛爱听这款歌。
0: 嗯。
2: 夜舞的港口。
0: 嗯。

0: 감사합니다안츠세세모니에이나는뭐라나
1: 세세라
2: 세세라아都无人啊！
3: 这条声要惊人，哎呀，到底无人啊？搁这条声，夜市也无人，
2: 走了了啊！
3: 啊，落雨都无人啊！
2: 哎呀哎呀，
3: 嗯，啊，因落雨搁说夜市有啥物意思？无啥物意思啊！
2: 啊，伊若讲有室内是无要紧啦。
3: 啊，你室内迄落便看看你是买啥物物件？西亚企业就是爱伫外口空间带好。
2: 啊，去宁夏路，若讲无看迄个注定吼，
3: 嗯，
2: 都安尼食一碗面哦，愈食汤愈多，
3: 愈食愈大碗啦。
2: 对啊，
3: 嗯，
2: 大碗搁满期，
3: 一般
2: 配落饭，
3: 一般是拢有迄落创一支雨伞安尼啦。
2: 哦，
3: 嘿啦嘿啦，嘿
2: 啦，
3: 嗯，
2: 啊，住伫亚企业边啊嘛是袂歹啦。就不到腰，看到一担
3: 方便啦，拢未去腰掉啊，
2: 对吧？啊，不过阿良因食久嘛，
3: 买烂
2: 牙呢。礼拜日的人因拢拖出来去别位咧食。
3: 嗯啊啊，一定的啊，食几十年也煞袂生。
2: 哦，
3: 对唔？
2: 对啊。嘿
3: 啊嘿啊。呵呵呵。等啊，食三顿都食到会生啊，都唔知要食啥。
2: 较早阮去阿婆遐点头门，都敢那无迄个零下牙齿啊咧。
3: 零下夜市
2: 啊！你阵也无咧，
3: 唔知咧。
2: 有闹热啦，但是路的未使摆黑啦。
3: 迄阵我唔知出事未。
2: 啊啊，到路尾啊，才有安尼啦，嘿啦。
3: 应该还咧装卡。嗯。
2: 来啦，尖线情吼。
3: 哎。
4: 是嘛？这个尖线情吼。

0: 尖线前吼，
1: 嗯，
0: 有尖嘛，有尖佮无线哦，佮袂使。
1: 啊，有线无尖嘛，袂使。
0: 对啦。
1: 嗯，袂使欠一项。
0: 真有意思呢。
1: 袂使欠一项。
0: 系啊，
1: 系啊。
0: 什么人要点点门盘？
1: 杨大姐。
0: 哦。
1: 系啊。
0: 啊，无点门盘。
1: 刷好落去啊。
0: 系啦。
1: 嗯。
0: 刷手啦，嘿。

0: 点分盘吼，
1: 嗯，
0: 过来这个头的，
1: 头的，
0: 头的是那个安徽唱的啦，
1: 对，嘿
0: 啦，
1: 先生的艺术的对
0: 啦，
1: 嗯，
0: 秀珠那个咱是兄弟，阿祖公
1: 严以为，
0: 这条嘛有啦，
1: 嘿，
0: 嘿啦，来，
1: 嗯，
0: 即马放那个头的啦，
1: 头的，
0: 嘿啦，
1: 嗯，
0: 阮头的安尼啦，
1: 嗯，
0: 嘿，来，
1: 恁头的，恁头家吼，
0: 嘿啦。

0: 这条歌叫做头的啦，
1: 头的，
0: 对啦，啊，恁下面人
1: 在问
0: 头的啦，就讲因翁啊就对啦，啊，那咧做工就讲啊，这阮头的啊，阮头家啊，
1: 啊，这阮查某人啊，
0: 嘿啦，
1: 啊，这
0: 查某人是真客气的人咧讲，哦，啊，我可比讲我娶某妻啊，啊，就甲朋友熟识，讲啊，啊，这条我系查某人啦，
1: 哦。
0: 嘿啦，嗯，真欠米啊就对啦，嘿啦，
1: 古早人哪里介绍？
0: 这阮某啦，嘿啦，
1: 哪里介绍？拢讲这阮查某人，
0: 嘿，这阮查某人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啊，佫有一条啦，咱是兄弟哦，
1: 嘿对，
0: 秀珠啊，
1: 嘿，
0: 秀珠啊，较爱听这款的，啊，阿珠是迄落
1: 言
0: 以为啦，言以为有吹出来啊，
1: 哦，啊，
0: 来，即马先迄个咱是兄弟，
1: 嗯。

0: 咱是兄弟安尼吼。
1: 嗯。
0: 过来阿祖选一条龙飘飘的歌。
1: 原以为
0: 你在爱我，原以为我在爱你。
1: 欸，这拢你想的哦。
0: 欸，来，有这条歌吼。
1: 嗯，等下哦。
0: 你空啊旁伊甲切出来换咯。嗯。
1: 来，好来。
0: 原以为
1: 来。
0: 阿祖，你有听吼龙飘飘的歌？

0: 龙飘飘的歌吼，
1: 嗯，
0: 这条讲
1: 原以为
0: 不是啥意思嘛？
1: 哎、欸，这、啊、这那无看到，来对无歌词拢听无。
0: 对啊。
1: 啊，拄只个头的吼，
0: 哎、
1: 欸、呀，迄同款，那那无歌词嘛，拢听无伊咧唱啥。
0: 那么第一份的产品哦，明仔九点以后，你跟找到江小姐吼，
1: 嗯，
0: 头班车啊，就给你。服务到出户上安尼吼，
1: 对，
0: 啊，该好你的物件作战的。另外，林下游，哎，即马电视咧广告呢，
1: 嗯，
0: 咧偌贵的呢，加千六呢，啊，你买两盒才送你一盒呢，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我加一盒好你，真正好你吃，你真正讲赞的真的，
1: 嗯，
0: 哦，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啊，时间大到位啊。
1: 对，
0: 哦，
1: 嗯，
0: 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光明故，知有昼夜。游行观察，心照诸夜，皆由日天指出，承办时事。然彼日轮但一无二。好，这里呢，继续再跟大家讲。好，第一个，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好，前面呢讨论过了，这个随相回向的实际作为。那这个地方呢，他还要把他得到的这个利益带给众生的利益呢全部把它一一的举例出来哈。这里他是用这个譬喻的方式哈，他在解释。好，那这种也是诚意哈。这里说众生呢，他不会感觉到说他被这个太阳照到是因为有这个白天夜晚那其实呢，很自然而然的这个白天夜晚呢由这个日天子的出现呢就可以承办如果日天子不出现呢这个有一些植物它缺少阳光它就自然枯死了像这个向日葵啊，这个太阳花啊，太阳花没有太阳出来的时候，它就一直都不开它一见到太阳，它自然就展开了。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修习善根回向之时，作是念言：彼诸众生不能自救，何能救他？唯我一人。自独无侣，修习善根，如是回向。这个也要反省哈。菩萨在这个地方他自己反省，他在修习善根回向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做生意。如果众生不能自救，那怎么可能去救他呢？所谓唯欲广度一切众生故，普照一切众生故，示导一切众生故，开悟一切众生故，故复一切众生故，摄受一切众生故，成就一切众生故，令一切众生欢喜故，令一切众生悦乐故，令一切众生断疑故。这里面呢，都是菩萨要为众生做救护的这个原因啊。那里面有十句啊，他说：“造位造机，故复之意，故复一切众生，普照示导开悟，这些都是在针对于一些众生的不同的机感啊，应机。”那故复呢，这个意思这里有引我们这书抄里面的东西啊，不只是佛教的经论四书五经什么都有了就像一个百科全书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他在字面上的这个解释的时候，他就会引甚至有时候会引到道德经引到这个毛诗他说：“父兮生我，母兮娶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正玄千云。故就是看，父反言子离虽近，犹步步反顾。”又千师云：“是故是父者，故念而复之，今菩萨与诸众生异耳。”他把这个毛诗当中写的这个故父拿来形容菩萨对众生的这个关照是很贴切的啦那这里就是说，菩萨在看在照顾众生的时候，不仅仅你要看着众生你就算离众生很近，就像这个孩子离父母亲很近，还要时时回头去看他这就是顾跟父又是顾念又是这个回头看视这样的情况那菩萨于众生呢，也是这样子佛时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我应如日普照一切，不求恩报，众生有恶心的容受，终不以此而舍誓愿，不以众生恶故舍一切众生，但勤修习善根回向，不令众生皆得安乐。”这个地方呢，就到这个第二个大段离相回向前面都是随相随着时间，随着境界，随着因缘，随着众生随相回向。到这个地方开始呢，他都是在做离相这里面分两个大段说：“先以妄机之自导前大悲，令成无缘。”前面我们说要带众生苦要有缘这里说要以妄机之自导前大悲那只要有缘就一定要救，那是慈是大悲可是呢，今天众生有缘，你不断的去救护他，只是慈悲的表现而已救而不救救而没有这个救的这个实际行为，或者是这个所求能所等等

不管他今天是跟你有缘无缘，都要去救，这个要有智慧做先导。一旦透过这个所谓智，那就是要做到所谓以这个智让自己在救度众生的时候要离众生相。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菩萨的这个真如本性当中就等于众生，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所谓的张三李四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的对待，那种就是离相。说功高二义而不仁，名誉日月而迷昏故，于中先证明无私，不求恩故能容受恶，为普照故不以一恶而舍多众多，色尽被恩尚无嫌恨，岂况一也。这个里面再提到把这个菩萨当作像太阳一样普照众生，不管他今天是与我有缘无缘，亲疏善恶都公正无私，那也不求回报，即使他是这个大坏人还是要去找救他，善根虽少普摄众生，以欢喜心广大回向，若有善根不欲饶一切众生，不明回向，随一善根普以众生而为所缘，乃名回向。不管今天这个众生善根少到什么程度，释迦牟尼佛在交代地藏王的菩萨的时候，他说众生的善根如果就像那个毛那么细，你也要呵护它，让它慢慢这个生根发芽滋长茁壮，到成熟。大智倒悲能普缘，如果没有做智慧，没有智慧为先导，你也不晓得什么情况该救不该救，那种就是像烂慈悲一样啊，如深入角小异圆纹，那个号角声音这样吹出去的时候，但是它可以传很远很远，那个角的尖端是很小的嘛，所以我们在接触这个教化众生的时候，不要去轻忽，不要以善根小就不做，刚刚提到的所谓功高二仪而不仁者，在赵论里面有说，这是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里面讲不仁者不为仁恩，刍狗有二，这里说刍草狗畜这两种东西，把草呢绑起来像狗一样，那这种草做的狗会叫吗？当然你不能期望草做的狗会叫嘛，大义名天地圣人无心视其仁德也，那菩萨对众生有任何的恩德，你也不会去期待这众生给你什么样的回应，甚至于说感谢，今菩萨亦然，菩萨高功高而不是观波瑞空故，而迷昏者若无所知也，做了就做了，他不会再去想，这里有说二仪，就是富跟窄，一个是照在上面比应，一个是沉在下面支持菩萨。

又但复生，不能复兴及万善等言明欲日月者，日月之明不兼昼夜，大悲菩萨常足忧昏。日月照身不能照心，菩萨之为凡此无法不照。这就是在形容哈，就算我们今天拿日月来形容菩萨呢，还不足以哈。接着下面啊，正式的把这个离相回相啊提出来做实际的解释。当菩萨在做这个离众生相回向的时候怎么做？第一个，安置众生于无所着法性。无所着法性哈，这是一个境界，一个领域，就是实际，真如实际啊。把众生呢的这个身心呢，放在啊。无所着法性，这境界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哈。我们可以给众生房子住哈，给伞遮哈，让他不要晒到太阳，不要接受风吹日晒。可是你说要把众生带到无所着的法性，让他安定在那个地方，啊，不起执着，这个是高难度哈。那前面说过，菩萨自己要先离五蕴相、离能所等等，对不对？哈、哦。然一一随相，啊、哦，虽然这样子做，还是得随相，啊、哦。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今天说要安置这个众生，要把他带到所谓无所着法性回向的时候。你一样要随缘，啊，一样要应机，啊，等等。但是你不是局限于在前面提到的，给他快乐，带他离苦，啊，好，带他受苦，啊，或者是救护、利乐等等，啊，这是在理性上面要先斟酌在回向实际，啊。那行呢？哦，在一心哈、哦，这些呢都是心行的哈、哦，都已经进入到所谓心行的境界哈、哦。先证明离相啊、哦，这里呢，总为令所向众生弃同所向实际，故名安置。实际即法性，性自无着者，简非修成无着。啊，修成文在安置之中，这句话哈，同学要斟酌，要去体会哈。我们说带众生去练习禅定啊，啊，从打坐、调息，这些都有步骤，可能可以设计课程，对不对？啊，那种叫做修成。哦，就学习成。可是这个地方说安置哈、哦，实际就是法性，性自无着者，它不是修成呢、啊，不是修成无着，不是说这个东西叫无着，然后你自己去锻炼，然后排课程，然后进入无着。哦。从了解法性是什么开始哈，啊，进入甚深的这个波类，啊，也知道所谓缘起性空的道理等等，啊，离众生相。那慢慢这样子的情况哈，透过理解理性的层面去接受，他自信的这个无着就会出现啊。佛性本来就。无着嘛，是我们自己用凡夫的心去取代佛心，所以才会有着嘛。

对？哦，那那个无着的那个佛性需要去修吗？本来就无着。好比我们有一个宝叫无着，其实是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本来就有的。嗯，可是我们不去用它，我们去另外买一颗钻石，叫做有着，哦，让它闪闪发亮。哦，那用习惯了，哦，用习惯了，以为那个就是我们的自信。嗯，哦，那那个都有等级有层次啊。哦，那今天如果你今天不把那颗钻石啊，哦，一直强抱在身上啊，哦，持有它，你原来的那个东西它才能发挥功能嘛，啊，哦，就是自动显发的啊，哦。所以说，菩萨在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前面有讲哈，就连天人他都要方便，好假借方便，让这些菩萨呢去离欲，好假借方便，天人的境界其实已经哦差我们蛮高的这个层次了哈，但是他还要假借方便呢，哦，因为这个天的快乐太快乐了。他没有苦，他不像我们这里苦乐参半嘛，哈，他不太有容易有警觉性，哦。那在这个地方呢，哦，一定首先要让这些哦行者知道，那个钻石是假的，哦，它不是究竟，它不能让你真正达到成佛，哈，哦，任何的感受从那个钻石，它都是假的，哈，哦。好，前面呢一名不离五蕴等，后段一名离我所，嗯，广明离散跟回向之相有十一种回向，嗯，哦，这里提到的就是离散跟回向之相，哦，十一个回向，好，哦，最初有十四句离所取相。哦，无着这个就是不着相哈，哦。第二个呢，见众生自性不动，不转回向。嗯，前十入理，后三离过。经出出具前所向众生了自性，故不着。宁然不动，随缘不变。了自性者，自性即真如，具不变随缘故。好，嗯。菩萨不但自己哈，见众生自性不动不转啊，回向能够做到这样哈，也要带众生到这样的程度啊。那不能做到，其实就是不了自性嘛哈，就是执着啊，而且随缘就变啊，翻脸跟翻书一样哈。第三。于回向无所依，无所取回向，无所依无所取哦，哦，这个地方，且能回的悲怨不依于悲，不取怨相，哦，我们一再强调，菩萨要回向，要悲，哦，要大悲，要有怨，对不对？这是他的所依，哦，他所依靠，他启发的那个原动力。哦，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呢，要把这个相要，哦，能够先排遣掉，哦，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直在想这是悲这是怨，啊，虽然刚刚一直在讲复作是念复作是念讲了五次，哦哦，那是给我们众生一个交代，菩萨的心情是什么？嗯，菩萨真的一直在那里想，复作思念，复作思念，没有的。啊，哦，第四，不取善根相回向，不分别业报体性回向。

不取善根相，啊，善根是什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啊，这些都是善根。你把这些修善根的这个相还抓在手里，一直执着，我现在做布施拿来回向众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还是着相哈，没有离相。好，前所获果报，那更糟糕哈。那你做布施，执着布施相回向众生，当然你会寄望一个什么？布施所得到的是什么？好，布施的果嘛哈，财富啦、啊、名誉、地养、地位哈，或者是称赞等等。嗯，第六，不着五蕴相回向，不坏五蕴相回向。嗯，一个是不着，一个是不坏，哈、哦，都是五蕴。双明起行之身及所向之，所向众生之相，众生就是五蕴相，哈、哦。哦，那这里有五蕴身，又有五蕴相，不执着。哦，可是当你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你不能去破坏他的五蕴相，哦，去否定他有五蕴，哦，就连菩萨不受五蕴，但是呢，为了要度众生，他还是以五蕴身形出现嘛，哈，嗯，所以这个地方他的定义是说，即真故不着，即俗故不坏，哦，就是。对于所谓的四出世法能够做到融通，真俗无碍。好，先在这里告一段落。

鸣轮之声。这个节目由鸣轮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单元里要为各位朋友介绍的历史人物，是明朝的一位科学家徐光启。研究明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人，没有不知道徐光启这个人，也没有不知道徐光启在介绍西洋科学方面的贡献。徐光启，字子仙，上海徐家汇人，在明世宗嘉靖41年，也就是公元1561年3月21日出生的。徐光启的父亲司成先生是一个毕生读书而终未能考取功名的人，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自科甲方面一举成名，弥补自己一生的缺憾。徐光启8岁的时候开始在上海近郊龙华寺读书，他很聪明，读书又肯勤勉，且富有研究的精神。有一天老师问大家的志向，有的学生想做官，有的学生想发大财，唯独徐光启说，求学问是为了济世，我们既然做一个人，就应该像先圣先贤一样，做些有益于大家的事情，发明一些真实不虚的好道理，这样才不枉活了一世。在万历9年，徐光启20岁，那一年他考取了秀才，也是在那一年，他娶了同意的吴晓溪处士的女儿为妻。结婚一年以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济。因为他家中非常的贫穷，无以为生，便在家乡设馆教学，做蒙师来赡养家庭。徐光启读书作文多讲究实用，不喜欢空谈泛论，但那时科举考试的士官们只好那辞藻优美华而不实的文章，所以徐光启自从考取秀才以后，应试屡试屡败，就这样一直到万历25年，他才以第一名中了乡试的解元。可是副礼部会试，因为他不擅长写八股文，竟然榜上无名。这样又过了6年，在万历32年，徐光启43岁时才中了进士，名列88名，殿试时升到52名，钦点翰林，又得到了第4名，最后被派赴翰林院当了庶吉士。当万历28年，徐光启在去北京礼部参加会试的时候，路过南京，与来华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相识。利玛窦当时是53岁，对西洋科学有相当的修养，两人一见如故，徐光启就跟利玛窦相交往。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明是四书五经的文明，经书以外的学问都是为人所认为雕虫小技。利玛窦曾经绘过一幅万国舆图，说天下有5大洲，中国不过是亚细亚洲中的一个国家。

中国人在过去常以为中国是天下，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如今听说自己的天下竟然说成为大天下里的一个小天下，深以为奇。但是画这舆图的人自己说是来自几万里外的欧洲，则又不能不信中国之外另外还有天下。于是在明史上说，其说荒谬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其地固有之，不可无也。利玛窦这一个人很聪明，他到中国来的目的是在宣传基督的教义，但他知道中国拥有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国人对于儒家思想有信仰甚坚，感觉在中国传教殊非易事。在来华不久便努力学习中国语文，甚至改着中国的服装，力求不被中国人歧视。每遇到中国的士大夫，往往是以西洋科学如天文、地理、数学、历法之类以为接近的媒介。一谈到科学，西洋远较中国进步，但是他为了赢取中国人的心理，总是谦逊地说便于中国的文和。徐光启是在万历32年考中了进士，那一年利玛窦也到了进士。自32年到35年这三年之间，他们两个人几乎是每一天都要见面，见面就谈论科学。徐光启发现中国的绝学竟然能在西洋传教士的身上找到，而且西洋的科学看来竟远超在中国古学之上，欣喜若狂，就把以往他所读的诗词歌赋收起来，专心一意跟随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水利、物理、数学等等自然科学。

学习自然科学，免不了要教本。可是那时候利玛窦，他所用的教本都是拉丁文的原本。虽然利玛窦中文的修养已经很好，但讲解的时候仍然非常困难，找出适当的中国名词来解释。至于徐光启，他听课的时候手中拿着笔，眼前铺着纸，一面细心听利玛窦的解说，一面又自己运笔写笔记。等到回到家里，他再把自己的笔记再三的修改，然后再重新誊正。他知道自己国家的科学远不及外国人，便立定志向，要把自己的笔记去复印，把西方的学术介绍给国

国人，以开通国人研究科学的风气。因为徐光启有此志向，所以后来他不但成为中国提倡现代科学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个有科学著作的人。不过徐光启的科学著作虽然是译字稀疏，但并不是全盘接受西法，而是以西法为根基再求改进。当徐光启向皇帝报告说臣等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盖中国书籍较少，而西洋至为详备，可令今后的人寻习小畅，因而求进更胜于今也。因为徐光启有这种求精的精神，所以《四库全书》在评论他第一本西洋科学译作《几何原版》时曾经说，光启反复推产文具显明，以是片面悉数不为过矣。徐光启从他40岁遇到利玛窦，到他死的那一年72岁，在这30多年之中完成的著作非常的多，现在列举于下面。第一本是《几何原本》，这一本《几何原本》是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这本书成于万历35年，一共有6卷。书成以后，利玛窦把书寄了4册到罗马耶稣总会，并在万历36年上书给耶稣会总长。信上这么说，徐光启博士在回籍首附上之前刻印了前6卷《几何原本》，这本书是我们在去年合译的，这边的人多视为是一桩大奇事，他们从来没见过像这样一册论证显明的书。我仅呈上2册与总会长，又送1册与教授丁氏，再1册送与郭师达神父，聊使大家看看中国人的智慧。到现在梵蒂冈图书馆中仍然收藏着2册利玛窦所寄到罗马的几何原本。第二本是测量法义，这一本书也是徐光启与利玛窦的合译本，是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及勾弋骨等3卷合集而成，以使人明了几何学的用途。第三本是龙正全书，这是徐光启生平著述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一本书。徐光启虽然主张吸收西学的精华，但他知道祖国也有宝贵的遗产，所以在他晚年便以全力将中国过去关于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制度、文物、知识、技术也都写出来，成为《龙正全书》。全书共60卷，50余万言，分龙本、田制、水利、农事、农器、数艺、蚕桑、广类、种植、牧羊、制造、荒盛等12章。他对于农事、数艺、水利、荒盛4章叙述非常的详尽，水利、农器、蚕桑、荒盛等4章便附有图谱。此书内容丰富，所述普及于农业各方面，不愧称为农业全书。就此书的内容来说，可分为3部分。
第一部分。

是选集历代以至当日作者有关农业的著作。第二部分是记述当时各地农民之生产经验与技术。第三是写出他自己对于农业的意见与研究的所得。此书包含极广，有关农业任何的事情可谓包括尽尽。是以四库全书提要上曾经说，这一本书总瓜农家诸书即为一本。明末大儒陈子龙为此书所写的繁例也曾经说，其生平所学博就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有所用心，盖以为生民帅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故常公职雷士之气，亲尝草木之味，随时采集，兼之访问，醉而成书。这是因为徐光启生平对农业极感兴趣。万历四十年八月间起，他又曾经因病退隐金门达三年之久，在金门开办了一所农场，用实验所得的经验完成了这一部巨著。选集与引述历代及当时的农业文献达130种之多，堪称为总结明末以来农业生产经验的重要参考书。第四本是《重生历书》，这一本书又名《西洋新法历书》，共140册，编为100卷，分为11部。这是徐光启在晚年以阁老的身份兼译的。原来在明初，太祖将元朝的回回历官郑阿里等11人到京城，议历法赞天象，以后又设回回历科。当时历官皆系世传，历局因此为回人所把持。但是回人只知道沿袭旧法，不知改进，是以在明末时发生时差，推算日时多不准确，为一般人所不满。这时候利玛窦在京师，出示西方的天文书籍给当局。这时利玛窦在京师送西方的天文书局给朝廷，当时的武官镇捉子瑜以为西方的历法可行，且知道当时留在京师的一些传教士对天文有相当的了解，便建议朝廷仿明初设回回历科的旧历，需这些人入历局测验。可是他们都非天文专家，所以终无成就。到了天启末年，日耳曼人汤作旺到了北京，他以两位传教士作为助手，在北京首善书院推布天文，并制造一些科学仪器，像望远镜等等。在崇祯二年，徐光启推荐汤作旺与娄雅各入历局共事，并命汤作旺篡修新法算书100卷贡献给朝廷。可是当时的一些朝臣因为华夷之见争论不休，终未能够实行。崇祯16年日食发现先天间之推算不符合，而与汤作旺所推算的密合，于是明思宗遂降旨以新历代替回历，但是未实行而明朝已亡。不过新历虽然未实行，而西洋的历法、天文仪器和望远镜等等皆在这时候输入了中国。除了以上的著作以外，徐光启
在立。

局，又主编了许多的书。照他自己说，一面撰述修润，一面测算善邪，但讨论润色园林都用人员，兼职成一人，每卷必须七八亿稿。由此可见他对工作苦心淡力的一般了。再如望远镜的发明，系在1608年，而徐光启采用望远镜是在崇祯2年。望远镜发明后仅20年就为徐光启所采用，而且徐光启当时曾经奏请制造望远镜3座。镜头虽然来自外国，但是自己制造配件，这样的制造本来没什么了不起之处，但由此可以看出徐光启奏事迅速与认真的态度了。徐光启不独奏事迅速认真，他的思想也很新颖，眼光又能高瞻远瞩，他对学术无怀疑之见，一心只想吸收西洋的学术以救科学落后的祖国，因此他对于介绍西洋学术入中国下了不少的功夫。可惜徐光启死了以后祭其无人，到了明亡清兴，清执政者只在立法方面采用西法，其余科学全不重视，遂使徐光启西学输入的运动进入昙花一现。假使徐光启的西学运动清初仍然能够继续不断的话，以聪明好学的中国士人，在清代200多年的长时期之间，其成就当是无法估计的。就是中国以至世界的局面，也断不会如今日的样子。

徐光启生平的著作达60余种之多，他是一个辛勤的写作家，可是他也是一个军事家和一个热心的爱国者。他曾经追随利玛窦学过火器、兵器、测量等军事的学科。在徐光启58岁的时候，痛心于辽东的战败，曾经几次自告奋勇请求练兵自救，终于得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的官衔，练兵通受，可惜为物质条件所限，没有良好的效果。到了天启元年3月，满洲兵破了沈阳，杀了总兵贺世雄，再现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徐光启见势危急，上书奏请购用西洋的火炮以击杀敌人，可惜那时熹宗皇帝年纪很小，宦官魏忠贤专权，而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是魏忠贤曾经拜过的老师，他出来反对说这是开门医道，西洋人入内地维护将大以满清，既然他出来反对了，徐光

体的建议自然难以推行了。到了崇祯二年，迁兵大局入关，由龙井破遵化攻陷了京东各州县。当时的徐光启在京任礼部左侍郎，他上书请以火炮守城，崇祯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命李之藻赶紧监制以守京师。李之藻那时的计划很大，所做的火炮枪支依据非常多，当时的明末国库空虚，哪里去筹措这制造火炮的庞大款项呢？而且大臣们对制造火炮多视为异端，多方自主，徐光启不得已以年近70岁的老翁自己亲自到各部协调，得到1000多两银子亲自督工，结果也只造出了30支枪而已。崇祯二年11月，满清施反间计，说袁崇焕通敌，崇祯皇帝杀了袁崇焕，改以孙承宗为兵部尚书，督师山海关。孙承宗靠了这些西洋大炮的力量，打了一次胜仗，满洲兵乃暂时退出了关外。在这一战役之中，满洲兵检讨失败的原因，以为明军制胜之道全赖西洋大炮，于是便用种种的方法召来明朝的工匠从事红夷大炮的制造。崇祯四年6月，满洲人铸成了第一尊大炮，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第二年迁兵，就以此新铸的炮围攻孙承宗所新筑的大凌河城。徐光启得到此一消息，忧心如焚，他上书说恐以11年报国的苦心反成误国的大罪，当日怕火炮落在清兵的手里，清人将仿制，于今不幸藏了事实。可是明朝朝廷既没有造炮的决心，职工乃被清人招来去，徐光启的报国反成误国，怪得了他吗？徐光启晚年仍然从事翻译隶书的工作，日夜操劳，如此日夜忙碌，年老体力终告不支，在崇祯6年的秋天一病不起，在那一年11月初8日就与世长辞了，享年72岁。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空中好主兵，快乐的兄弟，新古兵，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在这陪伴你的时间又过到位啊哈！现场电话，赶快即阵开好朋友，大家使用2831-58192831-5819，听我选歌交代完，有拢免客气，免客气，2831-5819。来，高差你好哦。哎，早安，嘿，高赞哦，张小姐上高赞，嘿，早安，早安，嘿，高赞。
1: 我上高赞的，
0: 嘿，大家拢高赞。
1: 我是嘿，幸福路的阿伯家婆。
0: 幸福路，哎，我迄间无报着吗？
1: 无啦，迄间时间到了，我无报。
0: 我无报着，好，安尼我今日紧给你报，好不好？
1: 对啊。
0: 拍摄，斯里马森。好，感恩你，哎，谢谢啊，
1: 拜拜，
0: 拜拜。

0: 来，讲到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后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拍摄。幸福都无保着，竟然无保着。来，进来，小弟现朋友啦，好不好？别使欠伤久，无会困未起哦。做者好朋友、新朋友，拢欢迎咱的好朋友做伙来加入咱的空中好厝边哈。透早五点钟到八点的节目，都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礼拜哈，礼拜假日，有外台朋友连线，同齐做阵来收听。有朋友一礼拜才听一摆，拢欢迎你哈。做阵来听咱的空中好厝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在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到卡合同啊！最近的天气我真热哦，真侪朋友出门我看到这日头哦，真正赤炎炎，日头赤炎炎啊！真正大家哦出门哦爱加注意哈、哦，这个水爱加补充类哈，补充类啊哩啦哈。那么这款好天气应该持续无几天，因为过来就风台会来啊哈、哦，所以小弟节目当中就简单的好朋友大家报告，这上新风台动向啊哩哈，动向啊哩哈，所以咧好朋友请大家买特别提高。警告，这个风台看起来非常非常挖滚咱台湾，所以要特别小心了、哦、哈。这稍等下再报告大家知啊哈。来高炸你好哦，来早安，哎高炸嘿，
1: 你好，
0: 哎你蛮好。
1: 我叫伊苦瓜生态的，
0: 苦瓜生态啦哈。
1: 嗯，
0: 哎你点到这支嘛哈？
1: 哎呀、啊，
0: 好好，捌叫过哈。
1: 定
0: 下甲你叫，定下你叫吼，好啊。我差不多拜后日吼，拜二左右甲你送好不好？
1: 拜几？
0: 礼拜二。
1: 我讲哦，叫一早时来，莫早早来。
0: 哦，在下晡时啊，你。
1: 我下晡去困。
0: 好，下晡叫下晡时啊，你是讲叫下晡时啊去哈？
1: 对啦。
0: 好，好，安尼我再给你写了。嗯，女士嘛哈。
1: 嗯嗯。
0: 好，安尼我知哈。
1: 哦，好，
0: 苦瓜生态，好，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来讲到好处兵，快来拢伫新古兵啊！出门看到热情滚滚的日头，唔好惊着哦。有诶讲倒退路啊，因为吼、哦、看到日头遮炎，规气伫厝诶吹冷气啊，吼、哦，真的很热哦，大家特别小心啊！小弟去上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先来一首啊，热情滚滚。外口日头嘛真热情，咱嘛会对咧热情起来吼、哦，最近来听热情滚滚。

来热情滚滚吼，每一个人都有热情的代志，有诶爱跳舞，啊有诶爱唱歌，有诶爱食好料诶吼，啊有诶嘛热情伫咧啥政治顶面，像客人啊都是，好诶，卖来讲吼，不有热情，我都有动力个咧吼，做一个代志都需要热情吼，所以讲来好朋友吼，找一个你有热情的代志，逐工来个做看卖，你就感觉日子过了无同款，空调好厝边，那是你有收听热情嘛，欢迎大家准时来加入。现在电话刚继续跟你用靠到交通，但是嘛，上届关心的就是啥？这个风台的消息，然后这个八位这个风台真正想要给八位，无代无志，哎，你哦，即挖滚咱台湾地区啊，是不是会对台湾来啊？你哈，气象局对你讲哦，不排除会发布风台警报哦，所以讲咱好朋友，因为这个风台都要看太平洋高压是强还是弱。如果伊强度一个位置较强，那你好比话对台湾来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哈。而且这个八位这个风台，今目前伫咧海面上嘎的哈。虽然只变成小钢炮，变成大台风啊哈，即个变成大概已经强度愈来愈增加呢，愈来愈增加，强烈的这个强台这威力的等级是非常大的哈。所以讲，那你好比不排除啊，会来发布了风台警报哈，所以讲尤其最近暑假，我请咱好朋友一定提醒你，今天是特别注意哦哈。预计伫拜三开始哈，这个台湾四周围的这个出现灯笼啊哈，拜五、拜六，这个后礼拜拜五、拜六，也就是影响到咱台湾上挖掘的时间啊哈，所以讲一定要呼吁咱听众朋友哈，做好着风台准备啊呢哈。虽然伊会有可能会来转北向日本的这个宫古岛遐去啊，但是咱好朋友到底是转了紧还是转了慢，影响都真大哈。所以咱好朋友那愈晚转吼，都对台湾愈挖滚吼，扫到风台尾的机会是真大。所以做好风台准备，提醒大家哦。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到交通幸福路先来个安排哈。现场电话继续跟卡继续跟你用。听我讲，我交代番路拢免客气卡，这个电话2831-5819。

哎，对啊，这侪朋友打电话来交代烦恼，拄则无甲你接到电话，再个卡吼。南港南港路三段正好庄太太老主角过来交代出门吼，咱的苦瓜生态，当时嘛叫叫咱诶，这个钙回油啊咧哈，你问讲阿红钙回油啊个有无？因为咱这批来吼，较少一数啊吼，啊，但是无紧，我们还会追加吼，即马拢追加咧哈，所以你呐登记的先登记的先提啦，啊呐较晚来没有关系。我们诶，这里、个、啊，咱买是给你报过去，给你报过去啊，你哈呀，这里、个、那庄太太讲啊，听到这么油啊嘞，会惊到，伊讲出来都用到，哇、哦，所以讲哦，问过阿红讲，咱的钙维有无？有啦，没有问题哈、哦，这咱拢有啊嘞哈，就准先登记交代出门嘞，所以咱联合朋友哈，什么出来用油，咱得特别小心，咱定定咧讲吼。用好油刮走不好油啊！你若要用这款不好油，最后家己用刚好心惊胆命的哈。出来一个口拢爱食，啊！你去市场买回来，特别拢新鲜的。是啊，最后食到大家身体拢不健康，原因出在倒位，就是我们的调味料嘛哈。所以讲是啊，咱再介绍推荐的，除了咱有钙回油、烤底油，啊，个有啥个有导油个导油膏。哎，连刚咱个我要推出上新的哈。真正这里啊，即款是讲素食的鱼油，素食界的鱼油啊咧哈，食素边有点好食，会当啊，这里啊，可能啊，这照顾咱的身体啊，这最好的油都紫苏油，这咱连江嘛要开始出来咧哈，所以咱后边有可能。

0: 对着这药品为啥遮重视？因为自从地沟油进行个定性吼，定性这地沟油了，咱就开始拢着小小出咱诶这个家己的油，因为咱有食品公司，咱家己食品公司用的油了，咱袂使无定金那里哈，所以用好油赶走不好的油，那里可比如咧身体嘛是同款那里哈，长期来讲不好的油对咱身体拢不好。啊，即马咱特别各家公司对加这个货量安尼哈，那么咱的这个钙化油哈，要互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好油哈，咱的钙化油美国心脏协会都推荐介绍，唔是干呐，咱伫咧讲俩吼，咱个钙会有一打十几罐，即马特别优待1800块，新登记的新年吼，啊那较慢来，咱都爱等后边回来再给你上哈，2831-5819，2831-5819。来，总统来讲要听，讲咱两人的约会来做阵来听这首歌。阿文哥所唱，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2831-5819。来，搞炸你好哦！
1: 好，
0: 哎，有，
1: 搞炸，
0: 搞炸，搞炸，
1: 咁来啊！
0: 有啊，有啊，来。

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新古边哈，都有朋友打电话来讲，阿公诶，即久大家拢咧听你节目诶，阿是姑姑啊，再来点一下歌，或者阿阿姊啊，谢谢哈，诶，拢有咧甲咱听咱节目，谢谢你，足侪咱诶好朋友哈，拢有咧听，阿拢免客气啦，爱听啥物歌咱有诶，咱尽量甲你安排哈，来点一首啊，金色夜车，哇，这首诶，这个播落去我会使来食早顿，哈哈，在。十二分哈，啊，十二万分的这感恩感谢先安排好不好哈？金色夜车，电话刷卡继续的利用2831-5819，金色夜车2831-5819，电话靠到靠通。

0: 阿辉，
1: 好，
0: 免好了，好也是无路用，伊也会滴甲你踮在这条坏人的河边散步，会来对你讲着一句句的，看到你一对可爱的目睭，无定是最后的一处了。一条风光优美的河畔，唔知有多少的青年男女踮在这过着快乐的良宵，也唔知有多少的青年男女来踮这流着悲伤的目屎。现在正是轮到咱两人要来流目屎的时候啦。
1: 文雄，请你莫讲这款伤心的话好。
0: 啊，我想趁在这个时阵，要来问你几句话。
1: 文雄，你是要讲什么话呢？
0: 听人讲，你要甲本地大富翁、大英家的花花公子订婚，这款代志到底有影也无影？
1: 文雄，请你莫生气，这我唔敢对你讲无啦。
0: 啊，哪里是真的？阿辉，要不你跟我约束的事情到底要怎样？
1: 文雄，这不是我的本意，这是爸母所逼的。
0: 什么？爸母所逼的？咱初恋的时阵，敢不是站在这个河边向天立誓？你也来讲起，无论海水会大，石头会烂，你也不来变心，也不来嫁给别人，所以我也来信你的话。但是你现在想要嫁给等家的人
1: 啊，文雄。

0: 当初你讲一定要等我大汉啊毕业，才要来结婚。但是现在，你想要做千万富翁的太太，将我这个散家学生放散。阿辉，这敢是太无情的了。
1: 文雄，当时我也真该反对，但是我的爸母是一对封建思想的人，未当了解现代的自由恋爱，所以就教我做当家的人。
0: 哦，照你讲，恁爸母是看着陈家有钱有势，拥有十几栋，公司七八间，而且产房百外家，所以将你要来嫁给伊。好呀，我袂当和你富足的生活，无拴着手指通和你挂，无舒适的养老，无自家用的汽车通和你坐来坐去。啊，金钱，金钱，你哪晓好用呢？你是一支百年的硕士，你是什么门派的硕士啦？

0: 当时我也真该反对，但是结果是袂当挽回爸母的性格。我搁想起，
1: 又搁想起什么？
0: 想起你时常咧讲，真爱去美国留学。现在我若忍耐牺牲我家己，若嫁予东家，我就有钱通帮助你去留学，达成你的愿望。所以我才流尽我的目屎来给他答应了。
1: 你讲什么话？

0: 我是一个当当的男子汉，虽然较无钱，嘛要有志气，要有气魄。我怎会接受着我心所爱的人去做着别人的太太所白甲走的钱来做学费？我情愿透早去分报纸、卖油食粿，透明去做苦工，甲人洗碗碟，也会继续读书，也免用着这款不义的钱。
1: 文雄，你哪哈尼生气嘞？你今日会来受着失恋的痛苦啊？这完全是我的不对啦，文雄，请您
0: 啊，好啦，您讲啦，我唔爱听啦。
1: 文雄，请你听我讲，世间的女性也唔是只有我一个，比我较水的也真多，请你唔通自暴自弃，好好来接受着我的帮助。你若成功，我会真欢喜；你若退路，一定会增加我的伤心啦。
0: 您讲啦，到时阵要有心话好讲，你们用着这款美丽字句来骂我好啦。金钱上好用，若有金钱，像你这款美丽小姐也会伫抢来抢去。啊，金钱。

0: 辉，你给我记得，明年的 AM， 我会孤单走来这个好边向的月亮留着目屎。明年的 AM， 不是五年后的 AM， 也是十年后的 AM， 那是天顶的月亮打着蒙雾的时，阿辉，那就是我文雄留的目屎所在的啦。
1: 文雄，文雄，
0: 好，我今仔日去别退下，专心来去赚钱。我要来做着一个大富翁，给你看，金钱，金钱，你今仔去是我精神上的灵魂，是我肉体上的活命，是我人生的目标。
1: 文雄，请你唔通傻傻固固都学了金钱好。金钱有时是真有力量，但是唔是万能的。
0: 什么？唔是万能？你敢是嫁予金钱去了？
1: 虽然当家用钱来买了我。但是我的灵魂，伊是买袂起的。我的灵魂永远是归在你的。
0: 嗯，你这个有钱人的太太，请你便来店家卖汤卖面，我是无钱通甲你买。
1: 文雄。

0: 做人的头一层爱守正义，像你这款受到宣召珠宝的光彩，目睭来起望的人，你的正义在哪里？你的心肝我已经看透透的了。
1: 文娘，我现在真怨叹，我今日有这个勇气想要来忍耐一切，当时原来无迄个勇气来解反对到这咧。
0: 啊，现在你所讲的话，对我是已经耳听累啦。去嘛，去享受嘛。像我这款身躯思想低膨子的人，若要看一次电影，也着像三暝三日的苦学生，你是无必要留恋的啦。你若是嫁乎我，也是真拍算。去嘛，去就好啦。像你这水，这么友好，这么有女德的女性，你的有钱丈夫一定爱你到要死的。去嘛，去让给你笑笑的。
1: 母娘，哎呦，母娘！
0: 再见，唔通耽误我的时间，我要来去探亲。
1: 母娘，车带来了，母娘。
0: 啊，免叫啦，放手，放手。
1: 车带来，母娘。
0: 啊，免过个天。

0: 来，这个唱片即卖已经伫台湾历史博物馆内底啊，吼，真正哦，唔是骗你哦，这过去刻盘咧哦，十寸的细地刻盘咧吼，啊，这个、其实这个故事哦，应该是日本吼、哦，日本一个小说的故事啊咧吼，因为吼、哦、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台湾哦，佫佮翻过来吼，佫佮翻过来变唱这个啊，这个国剧啊咧吼，所以金色夜车。这个歌哦，在叫这个阿文哥老师哦，这里、个、啊唱个红起来咧哈、哦。那么这个那歌伫即卖这个现代社会哈，讲、哦、对方是安尼哦，这里、个、啊，这个、有钱人的少爷哈，讲老阿厝几落间啊，这里、个、啊，啊，佮有这个公司嘛七八间，佮有产地几落家，那你个比如吼，话就是即卖咱敢要嫁安尼啦。有没有看你要选择都是这样的吼？爱情跟面包永远都无法度两得啊的吼！啊，这个看要爱情还是要爱情？那要我吼，我嘛同款出卖家己的身躯。喂，听着对方讲啊，要产房几百家，老啊厝几落间啊，公司要七八间啊，这都无计是要等个当时。喂，我回来啊，这个、过去这个。日本的小说爱情故事啦哈啊，这台语合作台语歌编作金色夜车，我那是真好听的一首歌哈。口条这边快乐拢伫身躯边，来个早你好哦，嗯，早安。
1: 阿
0: 红
1: 啦，
0: 有，
1: 谢谢啦。
0: 阿贝啦，免客气啊。
1: 真好听，你还要讲伊的故事。哈哈哈哈
0: 哈，
1: 老的
0: 嘞。没
1: 有
0: 没有。哈哈哈哈哈，免客气啊哈，欢迎的来哈。好啊，欢迎哈，谢谢哦，好，拜拜。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哈。嘿，康宁厝边快乐拢伫新古边，听歌唱歌交代欢乐拢免客气，不要去电话边暗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

来出来油爱换啦，要换什么油较好？咱的右边即摆听到足侪吼，外口咧卖吼，这个油咱即摆今日讲有食到中联油脂的吼，即摆像福茂啦、泰山啦，迄款拢掉标啊吼，啊，但咱的右边啊，这就是啦。咱讲过啊，这个食油吼，爱真重要。咱出来用的油吼，真重要哈。尤其是咱规家口拢在煮哩，拢在食哩煮的油，加这个菜，咱的好朋友哈。如果来用的不好油，对健康差真多哈，差真多安尼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哈，咱的这钙化油哈是这里啊，这里最近吼，即马足侪好朋友打电话，特别个打电话来交代来欢呼的安尼哈。上个重点就是让咱食了放心。买了安心百年老油签，咱家己个严格做把关，所以像这摆啊，这个油品出问题哈，是诶油厂商调查出来哦哈，所以咱好朋友哈，这个用油用好油，重要就是啥，这个厂商本身哈，这个自主管理很重要啊嘞哈，嘛是真重要啊嘞哈，所以咱推荐介绍咱的钙化油。百年的老油匠，吼黑豆酱出品品质上佳一定，所以咱个自主做管理，所以真侪好朋友讲哦，我食这油用你的油足安心的，啊，即马外口油唔敢用，无要紧，咱钙化油你即马在定期交代做完哈，咱趁啊即摆诶这机会哈，咱赶紧来甲油出来无好油拢拢换换掉哈，用咱的黑豆酱钙化油，炒菜用油用咱的好油安尼哈，咱啊这个钙化油英国朋友大家拢知啊，咱的这钙化油本身都有这个饱和脂肪酸，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啊，这个 Omega 9哈，上钙管，所以讲吼，咱挑选到这个啊，初榨能压的哈，这款方式，吼，咱呢，这个好朋友吃到上好的油品，吃到来的营养，而且吼，煮起来唔免惊变质，连这个美国心脏协会都推荐介绍哈，咱炒菜用油，用这个啊，这钙化油哈，真正有够好，啊，即阵登记交代指纹哈，咱为着要咱的好朋友赶紧的将无好油。换掉啊，用好油哈，咱个公司争取哈，一打十几罐油台1800块哈，电话再交代再欢呼，2831-5819，2831-5819。

来继续安排朋友点播爱听，讲咱拢是妈祖的囡仔，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再靠着靠通刷顶刷卡，我们拢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来你好。

0: 开山我嘛捌买，
1: 买过哦，迄个这大家拢有用到啦，
0: 哎呀，有名嘛，
1: 对啊，对，有外口看会到牌子啦，哎呀，
0: 哎呀，参杀咱哪会知，
1: 对啦，对，
0: 就讲你讲爱凭良心啦，
1: 系啦系啦，爱凭良心，系啦，
0: 好，我来点你念的迄个阿红纯正客，
1: 哦好，好，我来安排哈。
0: 好啊，
1: 好，谢谢，
0: 喂，
1: 感恩哦，吼，
0: 系啊，感恩哦，
1: 好，
0: 我问你，狗敢会惊了？
1: 狗惊了，要看情形吧，应该袂吧？
0: 细只
1: 会啦，系啊，感恩啦，系啊，系啊。
0: 我讲，我看到几啊公斤哦，我感觉真奇怪，我咧怎啊卡行出去？啊，你左边看到一只狗，一个太太甲放个严棍啦吼，啊边啊有一台囡仔车啊，啊伊甲牵咧行，啊伊只狗咧安尼甲行，啊迄个主人甲小
1: 姐咧这边
0: 行，
1: 细只伊。
0: 后尾啊，我则一个看左边哦，有一只猫，
1: 迄
0: 个猫吼，目睭夹夹，迄只猫嘛是白条的
1: 哦，另
0: 外一个太太牵条的，
1: 哦安尼啊，
0: 啊尾啊狗的主迄个太太哦，全咧甲爸爸讲免惊免惊，甲迄只狗哦，抱在车的坐，无爱甲牵，
1: 啊怎啊
0: 甲塞咧行，
1: 对，拢会细只狗较会啦，嘿啦。这下会较会惊啦。
0: 啊，唔过迄鸟人白条也是目睭甲看咧，唔是惊伊的面头我感觉真奇怪。笑拢无。
1: 对啊，系啊。
0: 我是讲你较巧，无
1: 啦。没有，系系，无啦，你咪惊恶人对无？那嘛赶快。
0: 目睭甲看，我看。
1: 系啊。
0: 这只狗吼。
1: 对，
0: 其他散啦。
1: 安尼哦。
0: 啊，伊只鸟吼，目睭足大。
1: 哦，家己你会惊，家己呢？我太太家己，我买足惊，你唔知。好啦，这个干好不好？
0: 好啦，
1: 谢谢，好，
0: 帮我的
1: 笑。好啦，谢谢。
0: 啊，真是真实的啦。
1: 好，
0: 是我看到啦。
1: 好，我知，好，好，谢谢。
0: 好啦，
1: 感恩。
0: 再交流真多，好，感恩啦。
1: 拜拜，
0: 好，
1: 拜拜。来拍摄哈，阿伯给你接到电话，再个看哈啊！感谢郭妈妈，谢谢来交代来欢呼哈，谢谢你，天天电话继续跟你用哈。各位有要交代要欢呼，电话再靠掉靠通啊！拄只郭妈妈在你讲吼，家在拢用咱的油，所以讲吼，即摆再无去普及到啊呢哈。即几天影响全台湾，大家惊到吼，这是安的这大代志哈，真侪人唔知啊哦。阿红要讲你知，这中联油脂哈。不发到一级的这低感的物质残留在内底哈，所以讲这上游啦哈，这个上游这中联油脂哈发出来这个原料有问题，所以导致到下游厂商包括泰山、福茂。

哦，真侪拢钓钓安尼吼，所以哎，好有咱的好朋友出来哦，泰山呢，福茂油拢爱特别注意安尼，啊，上好是该换换掉吼，咱该用好油安尼吼，现场电话继续家己用，靠钓靠互通。对，好，谢谢谢谢，好，感恩哦，我林先生哦。来，谢谢咱林阿姨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话，咱要用台用好油，用台许多种钙化油哈，因为你唔免烦恼，因为咱拢有做自主的管理过来检查过百年的老油厂吼，啊，钙化油唔是啊，像这个外口吼，这个清清菜菜吼，咱绝对是吼，咱可比你食咧安心，比较放心嘛咧哈，而且咱的这个用油，你用过咱的，你就知影讲哈，真的芥花油吼，你用吼都系用好油安尼啦哈，过去这个。你外口用的油清清菜菜随随便便，咱的好朋友即马咱改用啥较好的油，钙化油虽然比别人加开一丝丝啊，但是咱的好朋友有哩有价值吼，有价值有价值，咱用了安心，食了放心，规家口拢咧食的吼，看咱厝内囡仔是谁咧食，咱的好朋友啊，逐工开会安尼吼，这炒物件炒菜拢是买上新鲜的回来用，结果你用着无好的油，变质的油，最后就是。厝内人大家身体的这个啊负担甲影响啊咧吼，所以咱个朋友，咱个这个许多种钙化油吼，咱个钙化油啊咧吼啊，这个吼咱应用到即马大家拢要换油的心态，所以公司赶紧来做安排吼。这个活动吼，即马一打十二罐才1800块，只要1800块，直接给你服务上去，农民家己去看吼，要用就用这款许多种的钙化油。

哎，新嘅朋友，小姐到啦，吼，都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交代款，唔好嘅，你接到电话再个卡，嘿，28358192，28358192，吼，来哦，来哦，攞三单食，李太太，谢谢来交代出门，哈，该会有，哈，啊，佫有咱房价，款到咱咯，一单。

0: 谢吕妈妈，谢谢买叫盖会有淡水中正路，这里、个、陈太太，谢谢买叫这里盖会有哈，谢谢你哈，阿哥帮叫阳明街家哈，谢阿妈，谢谢盖会有来交代欢呼哈，无解这条电话这个卡2831-5819，2831-5819，靠着靠通来过来听这首叫做老兄家酒楼，咱最近的时间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哈，2831-5819，2831-5819。
1: 不然坑地我落地下来。嗯，安尼拢唔是做生的哦。
2: 啊我咧，啊我奈拢袂生。
1: 来，哈，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姐，林姑娘啊。
2: 嘿嘿嘿，安尼有影轻松得着。
1: 妹，知影谁来咯？

0: 等阿伯老出来，我们来轻松。
1: 哦，嘿哦，
0: 阿都嘿。
1: 哦，好来，两万块你接不来。
0: 两万块，虽然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拿开了，哼，个人也是就爱讲拜拜。
1: 好，
0: 所以噻。

0: 厝边，大家欢喜来到阵，听好歌，听趣味，就爱来听阿宏主持的空中好趣味。
1: 再给你上过去要一打嘛哈。好，干了油哈，谢谢你。好，那谢谢，好，拜拜。来，感谢感谢咱的算新朋友哦哈，那些啊，这里黄太太谢谢你哈，赶快来交代处来盖回油哈，阿伯交代下欢乐，迄只度假卡全部该食着点的这个卡哈，啊，咱营养师安提素、糖油宝、低蛋白，啊，阿哥来花生坊用心研究，哎，因为即马人已经登记完了哈，即马拢是在等后补啊，哦，拍摄哦，先给你讲一下哈，啊，过来黑豆酱、肉酥、猪肉酥、鸡肉酥拢中有哈，杏仁燕麦奶，好，阿哥咱的这里。健康益生菌哈啊，上好给苦瓜、生态黄金叶哦哈，哎，今天最后一天，然后今天最后一天，好，最后一天过来，明仔载咱都会有完结哈，赶快呢，我刚盖会有，也是到今天哈，到今天哈，上好给苦瓜、生态黄金叶哦，隆重赶快，又带到今日哈，最后一天了哈，够加咱的盖会有哈，最后一天哈啊，另外咱的盖会有今嘛登的登记交代作文，因为足侪朋友咧问我阿翁。有钙回油无？煮来油唔加用啊！吼，咱加用咱的黑豆酱钙回油，捌食过咱的豆油、豆油膏的，捌食过咱的烤地油的，捌用过无？用过咱的钙回油啊！真的没有用过，要试试看哈。虽然比你一般现在市面上去买的哈，这油咱的好朋友哈，贵气叔叔啊，但咱的好朋友咱绝对用好油，而且每一罐拢玻璃罐啊装哈，所以咱好朋友摕到你就知啊，真的是好油哈，真正是好油啊嘞哈，用好油，刮糟不好油，该换换的都要紧换换。我一干干提心吊胆，进前地沟油，嘿，起码过来一摆啥，这个一级的这个致癌油，致癌哦，对地干没不值得来对，好，所以咱后边出来用油袂使进菜哈，啊，咱这个黑豆酱的钙味油，好，咱后边吃到拢是上该当信任的安尼哈，这一波是这个大豆沙拉油，后回唔知个出现什么状况的大问题安尼哈，所以我们用好油哈，用好油安尼哈，要用都要用。那你黑豆酱钙回油，虽然给别人贵几叔叔啊，但那你后面有价值啊。起码等你油台一打十二罐，1800块，1800块，直接给你服务上回去啊！你哈，2831-5819，2831-5819，阿红的瞬间客。

来，空中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来听阿红讲笑话啊！嘿，咱空中厝边，逐天阿红拢讲一个趣味笑话的故事，也是代志，好，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听看麦吼。阿红讲笑话，即卖又过来了，哈哈，大家有一个趣味趣味的笑话哈。最近我听一个神话故事嘛，这个、童话故事应该用童话故事哦。这里有个这个神灯的故事啊，神灯应该大家拢知啦哈。这里童话故事内底就有名哦，讲一个这个神灯哈，这个灯啊嘞哦，这个沙漠当中哈，你看这扣掉啊嘞哦，甲露露的露露露露的啊，内底有一个蓝色小精灵的造船，实现大家愿望啊嘞啦哈。今日讲这童话故事啊，就是发生在咧真古早古早的时阵啊，这个古早古早汉字吃甲巴，迄个时阵的娘娘。有一对60岁左右的翁仔某安尼吼，一对翁仔某伫咧沙漠当中行足久的安尼，一直行未出去，哈、啊、哈，已经哦伫咧精疲力尽的时阵，向捡到一个神灯，哦，即马这看到神灯就知影讲哦，即下有机会，有怎样难讲的啊？神灯哦，这里有，这里小精灵会当实现咱的愿望安尼吼，所以这对翁仔某讲起神灯摸的安尼吼，啊，太太先甲露露露露露，哇！小精灵都造出来，主人啊，主人，我会当选你一个人一个愿望，哈哈哈！这太太哦，都哦，真欢喜啊，讲拜托拜托，你记得记得记得记得，给我一张夏威夷来回机票，我得好紧回来啊嘞，哈哈哈！得紧回来，顺便去佚佗啊嘞吼，我不爱伫家，我要一张来回机票啊，一张来回机票啊嘞，然后这个、小精灵无问题啊。票一声都将伊安尼哦送去到直接送去到夏威夷，啊个来回机票，哦来家伙安尼啦吼啊！一对60岁翁仔某讲行伫个沙漠当中，哦，咁要死啊！好加再拄着神灯，太太是要求一张来回机票啊，会当去夏威夷啊有一张来回机票安尼啦吼，哇，马上就实现愿望安尼吼！啊，这个太太就走了，哇，啊这翁婿咧要许什么愿望？哦，这昂塞安尼心肝真大啊！一个这个神灯来对小精灵讲讲，我想要爱有一个减我30岁的这个太太，减我30岁太太的啦，这个死老狗死老狗，趁因某无伫个讲要求讲要爱一个比少30岁这个查某人。下面太太哦，甲伊感觉拢60岁安尼哦，老默默安尼哦，要爱一个哦30岁减伊30岁，这查某人安尼吼，这个神灯内底小精灵哦，讲真简单啊，一阵梦烟散不过了啊，哎，那你后面啊，伊个愿望够达成啊啊，这个查某人哦，这个啊烟散梦烟散不结束了安尼吼，想讲家己愿望已经达成啊，结果唔是。真正可以安尼哦，夹一条先啦讲，因为哦，这个神灯哈，怎啊直接将这查甫人变成啥？本来60岁，提升变90岁。哈哈哈！哈哈！哦，这个查甫人哦，这做红色的真厉害，讲神灯你是靠腰哦，我讲我要哎，比我减30岁查甫人，伊讲对啊，我给你变90岁，恁太太的减你30岁。我按恁娘。这个神灯叫臭个胶啊，臭个胶，所以查甫人当贪心哈，要爱太太减你30岁，啊你都要加30岁才使，你都加加30岁才使了。所以神灯嘛是有帮伊实现你的愿望，只是伊怎变老去啊。

来每一个人心内都有一个愿望，但是唔通差伤远哈，唔要差伤远安尼啦吼，尤其是放想要放下家己的无惊，连神灯都看袂落去。来，水破落地歹收回。

好，主编，咱的好朋友，大家最近看到这食用油的新闻吼，闹到这尼啊大，大家拢在问讲，到底什么油会使吃啦吼？咱的好朋友在惊遐时阵，咱都要愈冷静才对吼。买油不是干来看牌子吼，咱都要看这头家有良心无良心啊嘞吼。所以这一摆，咱的好面对着市场的这红红雾雾，咱诶这里黑豆酱的这里钙肥油吼，真正特地大家会使来做靠山的地方嘞吼。咱对安全性的坚持绝对无青菜，第一关头爱顺。咱坚持100%，非机改啊，这个啊，这个天然的钙化剂来源清清楚楚，未使哦，难当难使，所以足单纯的。你摕到咱油，你看到就知哦，真的干净又漂亮，拢每一罐用玻璃罐来装哦，不是人家用凊彩用塑胶罐来装起来哈。这一点上个

安心，佮会当互咱个好朋友食到内底上快好个这样啊，这个欧米伽九，吼欧米伽九安尼吼，而且伊个这个发源点来到200几度以上，所以高温大火啊，你安怎炒安怎煮拢唔免惊变质去，对源头都源啊，这个源头都开始做把关啊，绝对袂产生任何啥物款，啥物最近嘛，你个看一级个这致癌物，真正听到你就惊吼，所以咱个好朋友。市场愈乱，咱愈严哦，所以拢通过着这个啊 SGS 哈、哦，这个检验，所以咱的好朋友报告清清楚楚，所以咱真侪好朋友讲啊，我食你呢，我就放心的，原因就啥？咱这摆。过一摆拄到这油的这问题，其实哦，咱卫生部即马对油的要求管制都已经非常严格啊，然后但是也够有即款不少的这厂商，安尼乌白乌安尼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咱食个会袂安心的观念在家呢，然后所以咱花生坊所推荐介绍产品，当然啦，要求品管上界重要安尼吼，钱虽然给比来贵几叔叔啊，但咱的好朋友啊，我们不玩什么。这个成本游戏，对成本来考起来，咱的好朋友为着要大家啦，讲啊，这个外口讲啊啦，这个看会到，咱就用上俗的这个去外口推销，没有这样子，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啊，咱记住上界这个啊，这个无好的这款这个啊，这个商业模式，好、哦，咱尽量要咱的好朋友摕到、吃到拢是啥上界单纯的物件，上界好物件的吼，因为包括我家己都本身在吃，像阿翁我嘛，像这摆我都真放心，因为啦，我都是用芥花油，咱的钙化油啊，然后，所以我都很放心。啊，你看别人哦，你也摕到，你也讲哇。我拢咧食这个有问题的油，厝内囡仔是啥嘛拢咧食，所以讲吼一摆啊，咱的好朋友吼，这个其实为着讲要哦，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将这歹油、不好的油拢换掉，那么个公司要求吼，本来原价一罐220块，咱的钙化油，即马咱特别优待叫其他的朋友哈，其他朋友12罐优待1800块。这阵电器交代主文在无错过都无啊，2831-5819，2831-5819，咱用好油，赶走无好油。

哎，人讲食到薄薄土豆啊，有当时真正基底会变差去啊咧，啊基底搁较老来钱嘛未使提来拆对无？所以讲讲一个啊，这八十几岁这欧吉桑啊咧啦吼，啊都安尼哦，从这个唔知哪丢安尼哦，人可能头壳咧灰灰安尼啦吼，讲安啦，这个啊从厝来吼，这坑爹厝内底这铁油金嘛咧吼，讲百几万提来拆，哎呦，提来拆拆拆拆拆拆拆咧哦，啊落落伫咧粪扫桶内底，哦耶哦，这卫生啊咧吼，这替伊整理房间的时阵才发现讲，啊那一堆钱哦，拢伫咧粪扫桶内底，啊落去用拆拆破咧哦，去甲问讲无啊，我哪会知，我袂记哩，伊是袂清楚啦。真驚人咧齁，所以說伊趕緊去到銀行的齁求助安尼齁，這銀行在調足多名人員來鬥相共齁，這個啊，這個將這個錢閣弄中個大大回去安尼齁，啊再將這個錢安尼齁，這個啊，這個估計齁，這個啊來這個還有這個對方安尼齁，所以齁這錢拿來拆，阿伯安尼八十幾歲啊，腦筋混沌混沌，自己拆拆閣袂記哩。那也安尼，那也好比话，食老就是惊退化，脑筋退化吼，这毛病很大。所以讲咧，好比像咱即马叫咱朋友大家就是啊，提早做好诶这个保养吼、哦。有当时短到需要营养嘛，是爱甲补充啦吼、哦，需要营养买甲补充啊咧吼。所以讲咧，好比食老上惊，波波拖刀，不到见过啊那将这新台币提来贴贴，等医生。真系人家有人心肝咧哦，所以讲头壳吼真正足重要啊！大家拢身体也要顾啊，就是这大脑未记得爱甲顾安尼吼，所以讲提醒咱好朋友吼，身体家己诶退休了，唔当身体器官嘛得咧退休啊。

来热情的漫步个跳起来，安尼哦，会当有运动到安尼吼，热情的漫步。哎，咱最近来收听朋友点播爱听红衣红所唱哦。现场电话2835519，靠到靠到，也感谢咱诶棒球，咱苏先生，谢谢来交代欢呼哦。

0: 林罗二大姐哈，来哇，谢谢来高台作文，谢谢你哈，来来盖会有高台作欢呼啊嘞哈，啊因都吼爱排队爱等哈，有会再给你通知啊嘞哈，啊那盖会有哈，要详细人都给你联络起来哈，啊另外咱都加刘女士万代咯，加刘女士谢谢买来叫咱的盖会有哈，谢谢你哈，要高台要欢呼，一记电话卡都要卡通啊，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9，2831589来搞炸你好。
1: 哦，你阿
0: 红
1: 啊！
0: 啊，我就是你好，嘿，早安。
1: 哎，赶紧叫迄个盖回油啦，
0: 盖回油啦，哈、哦。好啊，那你这是哪靠家嘛，对吧？哈。
1: 哎，对。啊，电话你知无？
0: 电话我看见26，有这个我知，我给你写起来，好不好？
1: 603343。
0: 好，我知，哈、哦。好，我给你写起来
1: 啊，
0: 哈。
1: 啊。
0: 啊，到时要上，搁给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啊，好。
0: 好，刘妈妈，谢谢啦。
1: 好，
0: 盖回油啦，哈、哦。好，谢谢哦。

好，感恩啦，好，拜拜。来，赶紧交大家欢呼哦！咱的解会油，咱的这边好些信任的，阿爹的亲戚朋友，即马拢会知影讲哦，即马油真正爱重视哈，真的要重视啊嘞哈。那么即马食用油的这个新闻闹真大，唔是跟你滚生球哦，即马有真侪调和油、加糖、加西，迄种卖加，好不好？不要加，不要用这款调和油哈，用调和油。迄只讲哦，这个、大豆沙油，因为这个最近啊，这个大豆沙油拢比验出掉这个、一级的低碱物质啊嘞哈，所以不要这个。大豆沙油啊，什么油最好？钙尾油上好，钙尾油奶油温，钙尾油够安那，钙尾油够会使内底有这欧米伽九，好咱喝冰吼，食起够营养分，所以咱喝冰吼，尤其即马这个油品的这個问题，咱大家咧重视，大家咧食油，咱喝冰吼，即款钙尾油绝对是你健康的大靠山。经过着营养学的这实证，钙尾油饱和脂肪酸是所有的植物油当中上低，而且不饱和脂肪酸上高的，所以咱可不可以刚刚帮助咱啊？这替咱讲安尼吼，这个健康做把关，绝对无同款。所以阿红爹在咧讲哦，咱这个啊，这个做油吼，就是爱老实正义，啊，可还有数字，咱可不可以再当证明咱的安全性安尼吼？这一摆油品出问题，咱可不可以？但是咱黑豆酱绝对拢是吼，咱可不可以食到上好？品质原因出在咱的品管啦，哈，品管要求啊，当然会比别人较贵一丝丝啊，吼，你看外口十块、二十块油足多，但咱的那边咧一罐都原价一罐220块，咱的钙粉有220块，就是比如说啊，我外口买20几块都有啊，原因在倒位？内底参东参西啊，吼，加东加西，我们没有，哦，这咱是飞机改，哦，这飞机改，这里啊，改飞机来做成的，所以咱会无参东参西。

你也提到你就知道。而且我每一罐拢玻璃罐的装的哦，坚持玻璃罐的装哦。玻璃罐的装，咱的好朋友不但成本增加，而且咱的好朋友吼，这个啊，这个配送吼，更加小心嘛吼，更加小心那里吼。等于咱无愿意讲用那个塑胶罐啊，原因就对讲，因为塑胶罐啊，它就有塑化剂了。你无论有用无用掉，咱的好朋友啊，你就有可能吃到这个塑化剂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求品管高级罐顶多。

来，空中报报，先来搞微博个气象资料，强烈的风台八位哈，哦，这看起来这只，这不是，不是在讲这只，哎，因为听起来这八位秘书官直接搞个名，八位嘞哈，哎，真正是八位啦哈，哎，讲八位啊嘞哈，哎，这个碎碎点的风台哦，即马愈来愈大了吧嘞哈，即马已经够强烈风台等级吧哦，而且有可能愈来愈强。那么气象向着咱台湾以来哦哈，那么中气象局直接讲后半。礼拜哈，后半礼拜，后礼拜后半段应该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啊，尤其是下个礼拜五开始，后礼拜拜五开始哈，风太大，微款有可能就带来着真剧烈这降雨情形，所以请大家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真有可能啦哈，真有可能行风势，应该是要挖滚台湾的时阵，怎向北，向这個日本的这个啊，奥克纳瓦去啊，希望是这款的啦哈。那较早灯是对咱影响上小，那较慢灯就是对咱影响上大哈。不过冇机会发布了六上风台警报，所以咱个朋友不要开玩笑，真的要特别小心哈。好了，拜五拜啦，风台将会挖滚咱台湾，那么强度而且已经达到着上界这巅峰啊，所以咱个朋友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了。

来中年的油脂，而且1300栋的这个大豆沙拉油被检出到一级的致癌物质的苯边比，哈、哦，这超标哈、哦，已经流向到291斤的业者哦。所以咱这边有石油署今晚要求到中年油脂福茂啊，这个啊福寿泰山丁店哈，拢种这油品有受影响，拢种爱回收啊哈、哦。不过第二站的加工的吼，啊开始吼，有可能嘛是爱做回收啊吼，因为这油提起做加工的物件嘛真多吼，加工品嘛真多吼，所以就调和油、沙拉油拢爱比这个啥，这个啊，这个回收啊吼，拢爱比回收啊，因为调和油一般有的拢搁加啥，加这个沙拉油在内底啊嘞吼，所以咱好朋友起码。足侪油拢爱回收，足侪油拢爱回收安尼吼，所以咱好朋友用好油，唔通用到无好油。最后咱好朋友即马，伊个爱佫行一摆，

来，即卖手机啊足贵的对哇，有啊吼，真正即卖手机啊会惊多人，一支哦至少拢2万、3万以上，甚至4、5万的手机啊了。啊，佮有哦，咱哩个边屏东有一名查甫人，就是啊，伫路的去捡着一支手机啊，伊直接放伫家己的背包内底，甲炸登去厝的。失主吼，伫揣无这支手机啊，但是即卖手机啊真厉有定位系统 GPS， 所以讲咱个要报警处理，警方直接到场找着人啊，佮找着手机啊，我倒袂得啦。即卖不但要赔偿人。啊，这个啊，胖机手机啊，这人，而且个伊只就侵占罪，这个啊，这个爱去用判刑，去用判刑啊，你吼，为了一支手机啊，干么需要这个价值，将家己一世人拢当作跋筊啊，咧跋落去啊，你吼，所以讲咱个变变成侵占罪，一世人的污点，所以一时的贪念去占用别人的财物，即马拢变成啥？法律要求的吼，这是这个啊，这侵占罪，所以咱个变扣的物件，千万唔当摕当来家己坑的，坑的家己落地来对。最好吃多一定是烂的。咱讲低潮灵界羡慕大烟啊，咱希望讲这做唔到代志人，一家了好啊个复兴啊咧吼，会当做好啊学好吼，啊这后日出来吼，啊都诶那会当改过自新，咱嘛愿意社会一个机会可以，但是阿未一家都开始甲人相拍先啦，发生什么代志？伊人诶这伊人诶这感觉吼，发生一件离谱诶这个感受。攻击警察的这个案件啦，吼，攻击这个啊，这个监理所应该是讲哦，这个啊，加所的这个啊，这个警察的这个案件咧，吼，这个要新二家的这个受刑人啊，在咧接受到例行的案件的时阵那里吼，坚持讲到有一支薄荷棒，哎，咱的好朋友你唔知要用过无？啊，抹落去凉凉的薄荷棒啊咧，吼，讲一定要。带你到社房内底啊咧吼，但是一间的管理员讲未使啊，这未个这这物件吼未使炸你，未使炸你。哦，伊讲哦，无这我会死啊，无这我就跟你拼命，为着一支薄荷棒啊，跟这个家家的这个啊这个管理员啊咧，冤家相拍咧吼，拍架讲啊咧，最后啊咧吼，对方受重伤，那么怎嘛，伊个给判刑3个月，这用来一关啊，为着一支薄荷棒，抹得凉凉的，安尼讲。未使砸你，未使砸自己啊！俩公手机跟人手拍安尼吼，就一支薄荷棒，哈哈哈！你就俩公啊啦，这其实啥内底掺毒品了，无输会感觉艰苦的。哎、欸，有个人真正、喔、薄荷棒摕来用输的哦、喔，哈哈！输到凉凉真舒服啊！哦，虽然真舒服，但那里好比吼，哎、欸，这个嘛未使已经更加这款程度，那么是真危险的。

哎，咱你好朋友一个不输鬼哦，咱今嘛要离开很爱注意哦。屏东有一名查甫人，就是爱过门路啊，结果完啦，接近到一个新闻女主，趁对方无注意讲，头毛顶就酸啊，哎呦！

四世前垃圾鬼太高贵啊呢哈，这世界查甫人过去都已经曾经真侪摆啊，已经哦到十几摆啊呢哈，唔是伫外口烫过人，就是讲头毛冷，就无讲头毛卡床。这个真的是安尼哈啊，这猪八戒来出世诶，看到这色狼，诶、欸，猪八戒安尼哦，诶、欸，这好些啊。那么这一摆一个犯案啊，这摆吼这这法官哦就依照着成交了罪嫌，甲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啊。咱你好比话判六个月，乖乖就搁出来，还搁继续讲蒙领，哈哈，这是什么法律啦？已经用了二十一摆啊，拢性骚扰人家。结果嘛是啊，乖乖就搁出来，乖乖就搁出来，咱你好比话，这個、法律就即马就无，即马就对这拢无什么关禁戒作用啊啦哈。这歹人，咱你好比话，乖乖就搁出来，啊，愈乖就愈大尾啊。

来，即马有真侪人去住旅社，啊，旅社吼，房间诶锁匙唔是干那你有尔，嘿，啊，无够像有，啊，都旅社诶主人有，啊，无就是旅社管理员有啊，吼、哦。最近一对即个男女朋友讲去到台中吼、哦，一间旅馆去住，结果即女主伫门卡靠边诶，即便所伫上厕所，规身躯无穿衫，嘿，啊，结果形容哦，房间煞有千蚊人煞。感应进门啊咧啦吼，惊死人，惊到啊咧啦吼。啊，因为这柜台的人员可能吼无事先来确定讲房间内底是不是接受人客，竟然直接吼将这个房卡给人，这真乱来。人凊彩哔哔就使入来，结果去用看了了，无穿衫无穿裤伫咧啊便所内底安尼哦，去用看了了啦，啊又去死，又要去死安尼啦吼。而且吼、哦、这个啊这个入住安尼吼。感觉讲安尼吼，这那有即款即含的代志安尼啦吼，所以即马已经同步警察来做处理啊吼，所以也用建议啦吼。其实咱的这个啊，若讲出去游览啦、佚佗去住这个房间吼，除了讲哦，也这个啊房间有锁以外，我还记得有一个房门锁安尼吼，你家己内底也得先甲关起来吼。安尼人若讲就算用这个啥 B B 卡哦 ，B B 哎，门锁嘛锁未开啦吼，嘛锁未开啊咧吼，安尼比较较安全吼，较安全安尼吼。尤其哦，这个房卡唔是干那你有咧，柜台人员嘛有。我还记得哦，因为曾经捌拄着讲安尼哦，这个啊。柜台人员哦，即个房卡乌白本，结果本去到讲安尼哦，一间人已经人住伫内底吼，啊，你个本去本去互人安尼吼，啊，结果安尼哦，要去住去拄着已经住伫内底，哈哈，去惊着两个拢惊着，互相拢惊着安尼哈，所以讲建议哈，你若住旅馆旅社，内底内门的锁嘛是要甲锁起来。

来，最近天气很热吼，咱好朋友时段，好朋友你若出门，一定爱会记加注意防晒，啊，加补充水分哦。不过咱好朋友上紧要啥？你安尼哦，咧找无路的人啊，我还若讲找无路，即落日头车也免找无路，真正会哭呢。台中女儿69岁，细尖的查甫人哦，前几天出去散步，汹涌啊啦，找无路，他等伊呢，哇，搭袂得啦，穿拖鞋啊，这个头壳顶。

0: 是三十几度的高温啊，你吼，行路行八点钟，对后里台中后里行到大都啊，你吼，行二十九公里，会使讲是体力上尾啊，将近上尾啊，你吼，无体力去啊，你吼，好加在热心的民众赶紧报警啊，警员甲带去哦，坐火车吼，啊坐火车啊，无咱的好朋友真正要阁行回去，之前哦已经昏倒在地啊，所以讲咱好朋友是大好朋友，出门一定爱记啊，咱给补充水分，注意防晒，过来是大好朋友，如果呐。天天未记得当未记得使，吼、哦！你出门都要小心注意咯。张太太家呀，
1: 哎
0: 哎，呀是请得到
1: 家
0: 嘛？我即马等因确定回来时间，我再跟你讲，好不好？
1: 哦，
0: 好不好？最近回卡最啊，那要上进前跟你联络一下，较好，好不好？
1: 哦哦，
0: 好啊。周太张太太嘛齁、
1: 欸、
0: 好好、啊、我先给你写个做一大的概括油齁。
1: 好
0: 好好没问题、再给你联络拍摄哦齁。
1: 好、你要写个哦。
0: 好我给你写个齁。好谢谢。

哎，感谢咱的好朋友哈，捧场收听，空中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拄只报新闻，无该接到电话，电话继续加卡哈。啊，另外咱的介绍有即马天气交代主文吼，咱外务上回时间再给你联络，因为。真多安尼吼，啊，过来就是咱介绍油吼，头一批我唔知有够无够，进前叫应该拢会使，啊，但是佫较慢叫的只吼，咱的好朋友我今日无够吼，佮顺带佮等回教位再给你通知好无吼，这个啊，但是你也无登记交代作文当提完都无啊吼，因为即马作水平我咧交代作文来介绍油吼，所以要叫要交代作文，电话先登记，啊，咱要上进前佮你联络好无吼，2831-5819-2831-5819靠的。

0: 安尼哦，谢谢谢谢谢谢。对啊，有就好啊。我明仔载
1: 要带你上一工的，恁明仔载还袂送，还袂买送迄迄啥？
0: 哎喏，阿袂阿袂阿袂。
1: 迄落迄落送，迄落应
0: 哦。阿袂阿袂阿袂阿袂。
1: 阿袂好，阿袂好，阿袂
0: 好，好啊哈。
1: 好，谢谢，
0: 谢谢啊，明仔谢谢，好，拜拜。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在交代的作文，谢谢你哈。就做朋友讲啊，我今晚听到这有会惊呢，也没有关系，咱都今晚改过来就好啊。慢慢家己去惊家己啦哈。啊，当然咱的好朋友啊，较想呀，这用好油赶走不好的油，趁这机会咱从市面上一罐俗的油，不好油拢总干啦，哇哇掉。

0: 用较好的油安尼吼。买油甲咱好朋友伫咧食是真大的关系，所以讲咱好朋友油不能随便用，然后卖凊彩用安尼吼。尤其油的用量更加大吼，哎、哦，好朋友啊。欸、你讲一般的这个运料油哦，蘸酱的油，哎、欸，这是用一输啊你啊，无达工咧用，但是炒菜一定拢会用到，煮物件、煎物件，油钱嘛是拢爱用到，所以用好油，看走无好油来改用咱黑豆酱代替油。哎、欸，我就是你好，嘿，早安。
1: 我叫两大袋的油。
0: 两大晓。
1: 啊，
0: 好啊，我先给你写起来。啊，你这是淡水家嘛，对吧？
1: 啊，对对。
0: 哦，陈太太哈，好啊。
1: 好好
0: 好。啊，但是我回来再给你通知，好不好？
1: 好，我要紧，我要紧。
0: 会使哈，好啊，好，谢谢啊，陈太太，谢谢哈。

来用好油，刮走不好油，建议咱的好朋友从出来不好油拢改换掉。钙灰油有好啊，有好，咱的好朋友摕到你就知影。啊，钙灰油最简单的哈，因为钙灰油就是，你也问我讲钙灰油内底有啥？钙灰油内底就是钙灰油。啊，红你讲灰油的，啊，真正你来讲外口调和油就是，啊，钙灰，这个一种油尔，内底是足足一种油，但咱单纯。只有芥花油的来对，所以咱要不要加糖加西吼？啊，拒绝掉不应该添加的物件吼。啊，所以讲咱可比较单纯啊，这个钙灰之类做出来吼，啊，而且个飞机钙吼，啊，过来咱这钙灰油本身都会使耐油温的，所以你免惊讲啊，煮物件煎啦、煮啦、油煎啦吼，会去油一变一个都不会吼。啊，过来你要红烧、要煎鱼的安尼哦，这里啊炒菜煮物件，佫袂惊讲去油烟。做侪朋友拢讲啊，我过年过节。本来你变扫厨房拢变个大了个细了个，用钙肥料拢不用怕，因为啦钙肥较袂有油烟那里吼，而且咱每一罐玻璃罐那层最近油出现这大问题，那里后面就是因为无重视品质，无重视品管，咱即马。这里啊，刚才你和朋友讲，我们也要开始建立这种观念，那里哈，用好油，刮糟不好油。

来，今麦一打犹太千八块吼，今麦上个犹太和咱联合朋友关系，这罐就220，今麦。一打犹太12罐就犹太1800，但是即马因为太侪登记嘅吼，所以我后唔惊讲不够，所以爱等第二批来吼，第二批过来，咱嚟解回油好不好？2835519，靠着交通。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求经济部

0: 技术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家己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3: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6: 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电台帮我5000客，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一种温柔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